暑假期间为青少年儿童所举办的活动中，作为老师所推荐，家长所偏好，也为年轻人所喜爱，就是那一挂跨世纪青年领导夏令营、新世纪少年领导培训营、儿童领袖先锋营等等之活动。其实不仅是在暑假期间活动中以培训领导人才的活动为最人民欢迎，就是在平常时的活动中也欢喜以领袖领导精英为号召，在各种就业的训练、在职讲师之类的进修活动，尤其是大学中以领导统帅或者以类似的课程，最为青年人所喜爱接受，鼓励年轻人奋发向上，立志成为各行各业的领袖，这是上一代人的愿望，也是责任。组织机构举办活动、开设课程，提供机会来培育年轻人学习如何成为合格的领导者，具备作为领袖应有的能力，也是上一代人应尽的责任。但是鼓励年轻人上进，帮助年轻人成长，个人是应尽的责任，而在学习以如何领导他人、如何统帅下属的同时，尤其在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全民教育的今日，更加应该提供予年轻人还有学习要如何跟人相处。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在1996年，为了要推动全球性的终身学习，出版了一本以学习内在财富为名的册，书中就记录一个人终身要学习的有四项：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发展，以及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学会与人相处，经营共同生活。在这项中特别指出，咱所生存的世界是一个整体，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日益加深，彼此了解、和平相处、平等交流、共同合作的需要日益迫切，所以会当尊重多元的文化，以理性面对问题，以和蔼的方式解决冲突，以同情谅解友爱合作来共同面对未来危机与挑战。在更加早的1989年，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以在北京召开21世纪教育革新的会议，提出新世纪人类最应该学习的就是关心别人，将本能的关心家己做起，扩大关心的范围，最后给予一切有情与无情，逐渐加强关心的态度，经由爱别人如同爱家己，而视自己为人，以这种的关心正是学习跟人相处、经营共同生活的基础。所以咱深切毋忘，对于咱希望所寄托的年轻人、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唔仅是爱教育因成为领袖，定爱帮助因先学会晓关心别人，学会晓如何甲人相处，能得经营共同的生活啦。感谢各位。

0: 拆方圆，我的脚就是吼，一罐豆油罐咧，要倒落来，怎？迄豆油果怎落落啊？压落去，扣，脚怎拢袂支在？怎？一片一片吼。
1: 嘿。
0: 啊，阮拆安尼拢袂，阿娘去阿东看吼。
1: 嘿。
0: 啊，伊就甲讲，啊，迄退化啦。
1: 好安尼哦。
0: 讲，因为我食一个，今仔日食水好，用暗水好，啊，明仔载后日就搁直直听，啊，尾啊我。
1: 你一直只听尔。
0: 嘿啦，我就听你咧广告，啊，就是我实本来是听足久诶啊啦。
1: 安尼哦。
0: 啊，就唔敢买，啊，尾啊连老单。果不中啊，好啊，去甲摊摊去甲买买来食者咯，食头一罐就有知影啦。
1: 食听完啦吼。
0: 嘿，听完食
1: 了。啊，你食罐头是食安怎？
0: 我打完了，我就去阿东检查，伊讲有迄什么脂肪肝、什么肝有较关分一款啊啦。
1: 嘿。
0: 啊，就怎啊？原来头啊吼，拢那做工课煮饭安尼，要暗要到尾暗，拢脚床手两下伫爬下伫爱困安尼，我怎啊换来食？
1: 这样
0: 子
1: 有差，
0: 我
1: 怎啊无搁
0: 去阿东看呢？哎呀，
1: 强
0: 啦强！我嘛，哎呀，
1: 我
0: 等
1: 来去继续吃下
0: 去。我就即马就是拢保养的啦。
1: 好
0: 安尼
1: 啊。
0: 保养完，我是原来咧保养，我咧吃的吃吼。
1: 嗯。
0: 啊，像我目睭也无介好，就按照我老爸伊，我就紧甲食惯呢。
1: 哦。
0: 咧保养的啦。
1: 安尼吼。
0: 顶少的拢阮遐孙咧食。
1: 你遐孙咧食，吃了有效无？
0: 有啦，啊伊就拎着就好食。
1: 拎着咧少。
0: 嘿嘿嘿。
1: 鱼羹较无好啦。
0: 嘿嘿。
1: 鱼羹较好，你若食长期啊，食几罐几，鱼羹爱
0: 贵啦。拢咧好食，就是。你今仔咧关咧，即马可水果关关到，即马吼天变来变去，啊那豆就创个食。
1: 对对对，这个这个
0: 好咧，
1: 保养完
0: 咯。嘿，我正七十岁啊，我拢吃吃减酱油的呢。
1: 安尼哦。
0: 我都拢做迄吃，我就讲我做阮吃加减保养
1: 啦。哦，你讲保养完咧，保养你就少啦。
0: 嘿嘿嘿，
1: 感谢你啊。
0: 哎，迄减足细支的，迄交换的尔，我拢用迄咧，我唔免挂白声咧。
1: 中意中意中意。
0: 嘿，我都拢想啊，啊，莫保养我有需要我爱食，阮老母都目睭。
1: 就
0: 六十
1: 多就
0: 听
1: 你
0: 啦，我
1: 听吼，
0: 啊，就买来保养，
1: 食
0: 有效，真好。
1: 感谢你啊！
0: 不谢你，上好只，我哩这里，这里明星药房这边啦，
1: 啊，是花顺街啊嘛，三十巷，七水华啦吼。
0: 我打架生气呀，我是伊老母啦。
1: 哦，安尼好，感谢你啊！
0: 我甲你卡啦，我报伊名啦。
1: 好，七水是恁左囝。
0: 系啦，
1: 啊你什么名？
0: 我林涵少。
1: 林涵少，
0: 嘿嘿，
1: 好，感谢你啊，
0: 好，
1: 谢谢，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0: 谢谢，
1: 感谢感谢，恭喜无用，恭喜无用。
2: 咱潘大夫的胃保单，气味清芳，胃肠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三十多年的药方，潘医师感谢胃保单，胃保单的随身方便包，一摆是吃一包，一日吃三包，真方便。那讲到潘大夫消脂丸，真侪人无了解，以为小小来外地，干那食药啊，或是手术以后就好去，未过发生啊。其实来外地是甲糖尿病同款，未当长筋，但生活饮食也正常。来外地特别过牙起来，有诶一好好过了十年，有诶来外地治疗手术了后，生活饮食无正常，照常阁发生。只要生活饮食也正常一点，好亲像好去同款。老迄个来外地的镜头，便爱困互伊嚼相似刺激的食物，唔通食，较袂搞火气。来外地食咱潘大夫消脂丸，一摆食八粒，火气大，闭结爱我靠潘大夫消脂丸。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爱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俗语讲，一世人亲像做人客，做人客就是做客的意思。做客经验人人拢有啦，无论做人客的时间有偌长，最后拢是爱离开啊。做伙做客的人拢爱分散啦，而且拢无带走什么物件。做人客的经营如此，将伊来比例人的一生，其实也是真适当啊。

总是爱死，爱和亲朋好友来分开，而且带不走什么物件，这就是人生亲像做客那一半。将人生比如做客，这就是指讲人生的真相，不免予人一种无奈的感觉，甚至会感觉讲，既然最后拢是爱离开，那又何必来计较呢？不过既然来啊，这也是由不得家己的事。你既然来啊，咱就爱面对人生，一世人亲像咧做人客，而这句话就是如何面对人生的一种的指导。那么人民要如何面对人生呢？重而言之，合则而已啊。人的生命既然有限，一世罢了，因此呢，我的时阵就是爱有合则的心胸，无计较得失，无在意苦难，如此自然会当心胸开阔，无有苦恼。由于咱有合则的精神，甚至对死都未会惊。咱常常听到或者看到一挂人为了小寡代志的利益，咧互相争斗不休，有的人甚至不择手段，互人以地以死。这种人就无看清人生的真相。其实争来争去，最后是得到什么呢？有人讲，婴儿一个出世就哇哇大哭，是因为伊知影来到这个世间是爱受苦的。无唔对，世间有太侪的苦恼，而这苦恼是绝对无法度用靠外力来解除的。唯有将一切看淡，活着一世人亲像咧做人客的想法，才当免于苦恼，才当有快乐的人生。相信对人生有这番的体验，明仔载咱到办公室面对同事间的争斗，会有一番新的感受啦。感谢你。

0: 你看我为牛为牛今天的是好看的，
1: 嗯，为牛真水真水的给牛。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在好朋友，好咱在大兄大姐，所有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上礼拜哈，天气好呢。有出日啦，吼！不过这个日曝落到底嘛是会，敢若会热呢？吼！啊，那好天，大家拢出去行行啦，然后冇出去，爱出去行行，吼，爱行，吼，有行啦，吼，才会出名啦，吼！啊，咱去海边啊啦，去像那吼，嗅一下这个海边的一个海风，嗅一下咸味，吼！有去爬岛啊，吼！啊，过来吼，我妹妹因啦，吼，在车开一部车吼，来去一个吼。北海花遐，吼沿路的呢，经过万木山啦，安尼沿路一直晒过吼，哦，因为人足济啊，人足济，啊有啦，看到这个海景，看一个海哦，规个心情拢足开快呢吼。你也爱山，也是爱海，拢嘛爱，拢嘛爱啦。最主要吼，安尼遐空气拢较好啦，较好吼，啊海。也去这里哈，北海话说一遍啦，哈。哦，阿达，哈，讲到北海话，不但修炼所来听两首啊，哈，拢是亲近北海话，甲着亲近海话。哦，欢迎朋友，哦，共同欣赏。啊，咱节目那底进行，有需要收听服务所在，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要来讲这句台语吼，大细心啦，偏心啦。咱讲我六够偏心的啦，吼大细心，你有偏心无？无啦，我哪有偏心对大家拢吼，足公平啦。啊，你别讲，你望你的心肝看嘛，你的心敢有正？咱的心那么偏一边啦，吼，所以大家拢嘛偏心吼。哦，你是讲咱聆听，咱心中是伫个边也无唔对啦。啊，不过咱对待人上吼，袂使大细吧。比赛偏心啦吼，大细心吼、哦，就是跟那时吼，咱特地拄着代志啦。唔管讲别人对咱啦，也是讲吼，咱对别人啦。唔管对象是啥物人，吼、哦，大家加加减减啦，加加减减拢会大细心啦吼、哦。不离过吼，咱唔通吼，想过计较啦，吼、哦，阿妈唔通讲吼，该藏在心肝内啦，安尼较会快活。较袂郁卒，较袂得忧郁症啦吼。哦，你看咱阿母大家有伫咧讲啦，像咱囡仔一坐到地啊吼，啊拢安尼抢来抢去啦。吼、哦，阿母拢会讲啊，你看我安尼哦，十支针头伸出来了，咱十支伸出来拢无讲平等啦。啊，卖甲弟弟妹妹点啊吼，抢东抢西啦，卖甲会计较，扭伊啦，扭伊啦。但是吼、哦，咱做较大嘛，知影讲爱扭啦，扭个弟弟妹妹啦。也唔过吼，有时阵嘛，感觉吼足委屈嘞呢。吼、哦，讲人偏心，做代志无公平、无公正。吼、哦，咱拢会当讲吼，大细望啦，官家戏啦。吼、哦，其实咱的心中，拢嘛吼歪一边啦，拢嘛偏心啊，对不对？不离讲吼，咱爱学习，爱学习公平。对待着每一个人啦，好，你讲是不是嘞？咱家所讲的这个代意，大细吧，偏心，你有偏心无？有咯，我偏心哦。

心肝想看卖啦，吼、哦，咱人吼拢流过目屎啦，吼、哦，你有哭过无？你有流过目屎无？有哦，什么情形？都是这样的情形，流的目屎吼上艰苦啦，吼、哦，嘿，俺雄雄在想着讲，都是这样啦，都是种迄个伤心流目屎吼，较艰苦，跟他委屈咯、哦，跟他是委屈，委屈吼、哦，有话无对讲啦。啊，目屎只有安尼吼，在那个做饭吞，给吞落去，其实唔好啦。咱唔管讲吼，都一种悲伤安怎吼，流迄个目屎吼，咱那个流出来，哦，未使截掉诶，爱笑头，大声给画出来。以前拢有一句讲吼，迄男儿眼泪不轻弹，讲未使流目屎，吞落去，吞落去。哦，迄这唔对，你知无？哦，讲迄流目屎吼，有人会笑。无志气，查甫囡仔咧哭什么话？卖讲查甫囡仔啦，其实吼、哦，咱目屎吼，唔管讲什么情形啦，哭都该哭出来，对不对？哎，哭出来都拢小透安尼。啊，你若讲拢该吼吞忍落去，咱的情绪，咱的情绪哇，一直来艰苦，你知无？所以唔知讲今嘛什么一挂忧郁症，都是安尼来啦。哦，啊，咱咧蛮莫随便表现咱家己吼，即、哦這个喜怒哀乐，讲安尼啦。讲吼喜怒哀乐，莫随便表现。朋友，你感觉讲吼，是不是爱该表现出来？其实咱人啦，一旦闹情绪吼，有情绪，都爱吼适当吼，该消套出来，特别讲过度安尼吼，郁掉的，所以带来了吼，什么丢丢吼，内伤，丢丢内伤，对不对？咱人啦，咱人本性就是爱讲迄情绪吼，就是爱讲传出来。和咱边爱人，唔管讲吼，欢喜的代志啦，悲伤的代志。所以你看一个人啦，欢喜的时阵啦，吼、哦，痛噶呢，吼，不是先啦，都一条筋去去练去，来笑。欢喜的时阵来笑噶呢啦，就是希望讲从咱家己的快乐，一旦讲吼啊，跟咱吼做一个分享，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如果那是讲有人在艰苦，对嘛，连骂骂吼，当然这时阵嘛是希望讲别人啊，你少跟咱安尼哦，同情一个啦。给咱安尼关心一下啦，是不是？是不是？哦，所以咱主要就是讲。

哈，那这个情绪这方面啦，哈，唔好拢哈误掉的啦，哈啊，安尼无你的情绪咯，哈，固来哈，就都爱讲啦，丢来伤哦。所以各位朋友，那真正吼，这个情形，咱都要对讲吼，阮昨去北海岸吼，我是比较较爱去海边啦，有爱山，有爱海啊，吼，当然山甲海拢真好啦。那去来山顶，咱都咧讲啊，有阵的时阵啊，走去山顶，无人伫的所在，你大声给画出来，哎，画出来，敢那敢那咧一点咧无好物件吼，拢吐出来同款，拢吐出来同款。哦，啊，那无就是，但房间门关起来啊，哦，稍微咧哭一下，哦，啊，该目屎拢流出来啦，甲咱心中不满的啦，哦，尽管无你该写起来卖晒啊，甚至吼无你都吼，甲枕头摕来吼，该堆堆的啦，出去就丢啦，出去就丢，主要吼，咱出去啊，即拢卖去影响到别人，啊，卖去破坏物件，这种方式来发泄咱的情绪。好、哦，安尼是不是可以呢？好、哦，啊，所以你看，今麦做侪人，什么忧郁症啦、等等啦，忧郁症的原因之一就是有咧情绪啦，情绪无去得到吼正常一个消套，固来了，永远会向安尼正样吼崩溃去，你知无？吼、哦，迄、那个崩溃就会出人命，你知无？所以今麦人真讲究迄个情绪的管理 ，EQ， 会记得咱你刚才咧讲吼四个 Q 啊。骨头的那软 Q 啊，哦，情绪这个管理 EQ 啊，哦，有的你那个你更加巧、更加聪明、更加健康的人，如果你的情绪那无稳定，常常在发生的，家己会快乐无？家己未快乐啦，人生嘛未美满啦，所以莫卖生气啦，哦，莫气，哦啊，莫常常发生的，好、哦，咱时时刻刻保持心情会爽。心情愈快，哦，该未记了的痛苦，该着烦恼。心情好，人就快乐，情绪就 OK 啊。啊，朋友，你讲是不是嘞？今咱来去，无咱来去山顶来个 happy， 来去快乐一下。感谢朋友的收听，青春路，这部秀清，感谢大家。

你看我欢喜吼，你欢喜噶，今后来去哦，来山顶也好啦，像我咱早昏去吼，迄、那个海边啦，去啊北海环境安尼吼，洗一脸啦，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你看人拢出去我欢喜嘞吼，啊，但是咱都踮厝内边，爹恁来不爱去，有啊，真想要去啊，吼、哦，来来，咱做一下广告啦，吼、哦，首先第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吼、哦，咱来讲平时拢伫保养。哦，惊当往西闭关落去，好朋友伫遐纠结，讲咱的时势啊纠结，讲惊当这哦来去哦，来去佚佗，来去安尼蒙哈啦哈啦惊惊的啦，哦，还是讲出国游啦，毋知拢对人会着，卖讲安尼步步麻烦人啦，麻烦人，安尼哭啦啊啦，落楼梯啦，爬楼梯拢足食力的，啊惊路惊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要爬起来，佫扎一下力，啊佫有哪感觉咧咳咳。咱家朋友，咱家大爷大姐，你是不是安尼？莫个拖，莫个扛啊啦！两早赶紧葡萄糖胺做一个保养。有滴做生意的朋友，徛规工莫当个行来行去，就弄个一个保养啦。选掉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安尼你都知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主要咱内面底成分剂量，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够芹菜籽的萃取物。啊，佮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即个成分、即个剂量拢有针对着，所以咱的朋友哦，有来注文咱这罐葡萄糖胺足好落去啦。有讲一罐一罐渐渐有感觉啊，有差安尼就对啊，有感觉有差就对啊，佮继续佮继续爱有信心有耐心，哦，出门人少一个，行东往西八罐落去，咱爱来去倒行来倒位，足自由自在安尼，敢无足好诶？当然是足好的了，所以朋友选了着，食了着，咱就管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两扎，赶紧做一个保养。哦，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啊，你暑假搁加落去吃，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暑假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也当增加钙质的吸收，欠骨本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朋友要注文还付，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5694，23055694。

对啊，礼拜时啊，那出去啦，哈，休困就出去呀，哈，出去行行，心情拢计真好啦。好，感谢朋友哦，红一峰这首《淡水无色》，首先过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哈，咱在脆加蜜啦，像讲咱这个哈酵素软喉糖，咱的朋友今麦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在注文，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时话讲一个济啦，是讲我今后来去安尼唱歌拉曲啦哈，啊，大家到店时阵欢喜呀，大声呢哦，唱一下歌，感觉喉糖啦。润喉生津止咳，每过了看到底下看个朋友想要感觉都有，哈、哦、啊为朋友啊买足济，甲朋友分享，一提一包一提一包，也有诶哦，好底底你立办公室哈啊做一下这个志工服务这方面啦，啊侬嘛要掏开看个要大家吃分享啦，哦啊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一包三十块。哦，内面底三十粒，即拢单独包装。啊，脆食物啊，啊，出去佚佗，干边咧，加减啊，啊，哪行哪食哪淡散，啊，咱即个拢单独包装，掏开啊，哦哦，即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呢。哦，咱的芝麻合枣糕，哦，这一包一百，一包是300块，内面底十外袋啦。哦，啊，元气糖嘛是同款，一包300块，这20几粒。哦，咱的元气糖，啊，佮一罐水梨膏，即拢冰下一个保养。哦，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水利高一罐400块。哦，秀清的电话23059

谢朋友，我就我伫咧听。好，秀清，感谢大家。好，啊，咱来做一下好产品广告介绍。好，咱即款粗橄榄油啦，咱到老爹当爹当灶吼，有滴煮食需要用到油。哦，大家今嘛拢有一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啦，吼，做橄榄油，做橄榄油吼。咱今日介绍这款橄榄油十多年啊，有信用，100%纯的，这种老长情，伫做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慢就无啊渣。哦，用做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呐，啊，咱伫煮食啦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吼，主要吼，咱这个做橄榄油吼啊有纯，啊，咱的朋友讲吼。粗橄榄油，哦，有那呢三米三青菜，一旦直接倒落去丢啊，哦，一旦凉拌煎煮炒煎凉拌，有那三米三青菜啊，啊，咱有这款粗橄榄油，一旦直接倒落去，哦，因为啥青菜，青菜杀好了，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啊，然后咱吼看啥物咸汫再过掺落去，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唔是讲大桶进口就咪再过分装哦，唔是哦。源头这边就是用个玻璃罐啦，啊，咱这玻璃罐那个是浸湿的，哦，较浸湿也不透光，油滴滴里面的营养成分拢完全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哈，哦，一罐580元，一箱里面得有6罐，2900元，哦，拢两罐礼盒装装好势，中秋嘛要搞，咱老要送礼啊，安尼关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哦，啊，咱的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哦，你有得用嘛？是用葵花油哈，啊，咱这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得8罐，1980元，哦，拢同款已经吼，两罐内也装好势。感谢朋友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一把秦总。

一把琴种，吼，秀清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吼，有咱这个度假工哦，粗橄榄油啦，葵花油，吼，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吼，价格相对较俗，啊，咱内面底拢两罐两罐类啊，装装好势，吼，中秋要到，那送礼安尼都上都好，吼，啊，咱阁有介绍这个诺丽酵素胶囊，也阁有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啊，舒钙啊。大豆卵磷脂，还有这罐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好，一天一条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要么益生菌啊，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出来面底扛一盒吧，多多少少吃饭饱，掏一包啊吃，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啊，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让咱排便顺畅。哦，咱的益生菌，啊，秀清家冇介绍鱼油，吼、哦，咱这款鱼油是来自加拿大，哦，咱这鱼油里面都有 EPA、DHA 啊 ，Omega 3多元不饱和肌红素的成分，哦，咱这款速力通的鱼油，吼、哦，啊，佮有纳豆、蔗林酮、通通或纳豆胶囊，咱若讲平时食物件，吼、哦，拢来挡油、挡咸、挡口味啦，吼、哦，咱的身体负担大，啊，佮加上老高侪应酬荤啦、酒啦，所以朋友平时一个保养。哦，咱这罐纳豆内面底足济味，哦，这个成分草本萃取的哦，黄芪、丹松、赤竹、川芎啦、红花鲜楂、葛根啦，佮有专利这个红景甜粉，专利这个纳豆激酶，啊，佮有三黄菌丝提粉，所以咱平常一个保养啦，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哦，咱这罐自然同通同好的纳豆胶囊，啊，佮咱的萃食蜜。哦、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还有猴糖、酵素软猴糖，哦，猴糖一包是130块，啊个。

水梨膏，水来一个，水来一个一罐四百。哦，被朱文环图秀清的电话23-5-6924，23-5-6924，浪西。

0: 有清澈。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8: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9: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10: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继续吼，过来进行青春乐园节目。啊，过你回想到昨昏吼，阮落去这个北海岸啊，咧车底啊，加减拢会开讲啊，落去讲到过去啦。讲到阮老母吼，然后去庙会拜拜吼，啊，拢有安尼神明啊，甲求啊，求一下安尼香火安尼吼，提灯来，安尼套一杯安尼吼，滚水安尼冲落去，安尼拉拉者，来来来，大家咧，叫阮只囡仔一人啉一嘴，啉一嘴。诶，恁你有过有安尼过无吼？哦，啊，去庙会拜拜，今麦敢那无这现象啊？啊，过以前啊有，然后人艰苦啊，去问一下神明啦。啊，求一支啊，这个签，什么签？油签，啊，来去呢，贴一下这个哈，油草就对啦，草油啊啦。迄以前哦，伫清朝迄个时阵哦，因咱台湾吼，迄个天气吼，算敢那湿啦，啊湿啊，佮雨佮济啦，啊，所以呢，各种样会传染病啊，吼拢有啦，啊，都足困扰的啦。啊，所以吼，人来讲吼啊，迄个所在吼，拢会为人唔好去哦，唔好去哦。最主要迄阵吼，较无讲足完善的吼，官方的医疗的体系啦。啊，所以迄阵若讲有民众啦，吼，有人若是讲吼病啦、艰苦啦，啊，拢会就是讲啊，迄业障伤重啦，啊是讲啥物啊，丢啦，跟人家那有人下气啦吼，在底做鬼做怪啦，以前人就是安尼啊，底讲气啦吼，讲到吼，这个神鬼啦吼，情况为了病啦吼，是底这个观光有签就好啊啦，有签吼就是神明啦，神明所属的迄个吼处方签啦，吼，通常这个有签吼。就是爱有福气，保生大地啦，还是讲神龙大地、妈祖啦，吼、哦，还是王爷公吼，这庙啊，吼、哦，花都仙师啊，这庙啊，吼、哦，拢会有设一个吼油签，会设一个油签吼，啊，好信众吼，啊来拜拜来求处啦。哦，主要主事着保生大地吼、哦，这间庙吼，台南最顶行最强。吼、哦，因这间庙来讲吼，这座是依照吼神明讲赞美哦，神明讲赞美，这间真有名的吼。我来去有神明赞一下美，吼这间庙有啦。这间庙在这个1985年已经都公告，讲这是三级的一个古迹啊啦，已经是古迹的啦，也是咱台湾唯一吼立入了官方吼书店的一个吼大都公庙啦。伊庙的吼正殿。内面底穿有吼，有三个吼，三个迄个油签档，吼油签档拢藏满满咯。啊，伊伫每一支油签，吼油签即个签机的头前啊，拢有插一滴石，插石要创啥？就是有分做讲吼，大人的内科啦，吼啊是讲吼要看眼科啦，啊是看外科甲小儿科啦，吼伊签机啊，拢啊少插一滴石。就插一下血啦，吼！啊，如果那信徒呢，吼，啊，家己有啥物病啦，那来遮吼，啊，甲姓名吼，宾果吼，清洗拨一下杯吼，啊，伊爱先将吼一种蒜香，蒜香先搭在咱的手骨咧，赞美伊的所在啊，吼，这蒜香先扎根一下，吼，啊，再请保生大帝吼，扎一下眉，扎一下眉，啊，来等待香火啦。幸福呢落泪了吼，幸福落了，就代表讲啊，神明吼，给咱赞美，赞美赞好势啊啦，赞好啊啦，啊，然后再过去拔杯，吼，拔杯讲啊，我提一个油签，吼，求取到这个油签，啊，然后就接片了吼，迄、那个签师的指示啊，啊，你去中药房吼，贴药啊，啊，等来转，吼，啊，来啉啦吼，最主要就当讲吼啊，就有保生大帝。所属的这个药方啦，讲到这个药签吼，贴药草，贴这草药啊，就对。

咱在早年吼有足济啊，足济专门伫卖即个油草吼，诶，即做生意人即打啦，吼，早年啦，哎，因就知影讲哇，有即个油签吼，一旦带来了一个吼，生意就好啊。哦，然后信众、信众啊，去安尼吼，问神啊，啊，抽只油签要贴油啊，所以吼、哦，大家都尽量吼去到香火较旺盛的迄庙寺边啊，尤其吼万家梁山寺。咱在万家梁山寺吼边啊有一条吼，即、這个迄、那个青草啊巷，青草巷。咱在万家梁山寺香火足旺的啦，啊，所以附近吼、哦，有在这巷啊内面底啊，吼，拢开店做生意。哦、主要就是方便讲吼、哦，啊，有信众去庙会吼，啊，比如向观世音菩萨啦、花都仙师啦，求油签这信众，啊，同学当讲就近吼，啊，来个边啊吼，啊，去买这油材，吼、哦，啊，所以的话，你即马吼，这里青草啊行啦，吼、哦，来，你若来到万家梁山寺遮吼边啊，啊，佫有啦，啊，佫会当吼大家遮有闻到这个吼，诶，青草啊油草这个味啦，吼、哦，啊，但是即马已经少啊啦，迄以前是偌济的三卡布都一砍点，吼、哦，啊，所以早年啊，吼、哦，这里咱大家拢讲，今日去青草啊行。青草啊行，吼，主要因咧都逐间拢有讲吼，啊，我即间有吼第八边组团的兵，组团的兵，所以迄阵啊，吼形成了吼一条敢那吼一个医疗一条即个救命街啦，吼啊，所以对咱讲着吼。幸福啊，啊，求一下幸福啊，啊，邓后囡啊，大大细细啉一嘴啊，哦，啊，过来讲吼，啊，伊这里吼，啊，抓一个阿妹吼，啊，求一下这个油签，哦，听这个油草啦，吼、哦，这都那长个加减哪碟讲起啦，啊，有阮碟再个搬出来，这头讲给咱的朋友听吼、哦，感谢啦，啊，节目哪碟听，青春浪费节目，啊，秀清，吼、哦，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吼、哦，啊，细软有油草糖果吃无？细软不是？食金蕉皮，咱来听这两首啊吼，趣味的歌曲啦，吼、哦，就是两相好，大家西点啊所唱的《失恋的忧愁》。收听的服务电话23-5-6924。

所以失恋的忧愁啦，哈，那医生来讲啊，你失恋了，失恋去吃香蕉皮啦，吃香蕉皮哦。像即马少年人敢有失恋哈？即马拢较放得开啦，失恋咯啊，个吹一个都有啊，那个失恋哦，啊，那心情放得开啦，即个那边哈，咱卖讲什么失恋啦，第一艰苦对不对？哈，都要来讲无助啦。好啦，咱来管阿爹听吼，那做一个开讲哈，啊节目伫进行，阿妈做一个产品公会介绍啦。我咱讲一罐葡萄糖按葫芦上面都好啊啦。我咱在时代，咱在朋友，还是讲有伫做生意的朋友，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爱保养你知无？啊，你若讲安尼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如果坐一个力，我当感觉咧磕磕。啊，若讲出门。路楼梯、背楼梯拢足食力的，哦，苦啦、啊啦，拢同款足食力的啦。为咱的朋友讲，你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吼，足无啥爱出门啦。所以朋友，葡萄糖胺酸了掉，食了掉，你该看。哦，行当往西背关落去，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十多年啊，有信用的。咱的朋友啊，哦，对咱的产品拢足有信心。啊，你家己嘛爱有信心、有耐心咧。有啦，讲吼一罐渐渐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爱继续，吼、哦、啊，咱这罐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着。内面都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常常在爬山的朋友，拢爱保养哦。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咱拢知爬山有哪上加落加，迄落加跟那伫打洞啊嘞，足食啦嘞啦。所以葡萄糖胺，好、哦、秀清介绍以来嘛，咱的朋友啊啊，甲咱的小辈介绍，因为过来做文的时阵拢足欢喜的啦，讲哦差足济，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好、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好、哦，一罐1800块，啊，你输钙阁加落去食哦，这无同款，好、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输钙还输钙，尤其咱有岁数，爱加强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

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无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所以多补充钙质，爱有吸收啦。咱这个输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都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一罐980元。哦，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元，两个月份哦。哦，你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真情互人出卖啦齁、啊、朋友爱听的歌。啊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讲这个醋跟那油就好啊。一旦算算介绍十多年呢，最主要咱有信用，这有顺。100%顺的，这种老长景的。你醋跟那上新鲜的时阵，那种手工都去慢，啊那种酒母啊炸。那口感齁、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所以很多朋友啊知道说用醋跟那油好。醋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你来看现在市面上醋跟那油很多齁，很多。但是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说还有染一个其他油啦，套其他的油啦，那爱叫做调和油啦，那爱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甚至有朋友曾经有问过说齁，以这个醋跟油奶跟一个青青怪怪味。在这一碗顺续跟咱朋友讲一下，醋跟油主要生产在这个欧洲地中海这个国家。好，譬如西班牙、意大利、希腊。这地中海型的气候齁特别适合，特别适合种这个醋跟油，尤其是意大利。尤其是意大利。因为这个齁一个地形，意大利一半岛的当下的地形，挖山面海，这么特殊，这么优势条件，所以输得了意大利所生产的醋跟那油，有很多专业的品油师评定世界最优点的品质。所以咱的朋友你若吃过咱的老树橄榄油，有做一个比较，有比拼，真正一个口感吼，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炒菜也好啦，哦，还是讲吼凉拌啦，哦，一口感真的。哦，那个淡淡果香，天然的果香的味道。哦，尤其咱讲沙米沙青菜，你醋跟那油都当直接倒落去。尤其青菜那沙好啊，爱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所以朋友，咱到老年煮食需要用到油，首先给你介绍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咱老朋友老煮过，长期拢用咱这款油，足感谢，要么吼真主动。哦，油用完啦，拢电话看来个秀清注文。哦，这一罐580块，醋跟那有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咱内面得拢已经吼，2罐2罐，迄礼也装装好势。尤其中秋嘛要到，恁若讲有要送礼吼，恁迄罐起送人好看，最主要个实用。哦，咱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也另外个有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吼，比一般葵花油含的量更加高啊，所以呢，油在温度足高煮食的时阵更加安定，未讲和咱的食物产生一个油耗一个怪怪味，油质无容易变色，就未讲和咱这个食物变乌去。吼，咱这个葵花油，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同款拢2罐2罐内啊装，好啊，咱这拢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哦，因为较深色吼不透光，油底的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好啊，大朋友看要滴醋跟奶油，要滴葵花油，好秀清的电话再拉卡。啊，另外做本产品的东西，咱够反复这个吼脆甲蜜啦，啊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好啊，个喉糖啊。好像一包130块，好，里面得30粒，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好，润喉生津止咳，咱的酵素软喉糖，要过来啦。我像秋天啦，哈，做一下保养，尤其咱这个哈水梨膏，咱的朋友知影哈，咱这水梨膏有加贵啊，哈，哦，做一下保养，哦，咱拢里面得啊有足侪味，主要成分的水梨啊啦，麦门冬、百合啦。哦，玉竹沙松茯苓，哎，拢小火雷慢慢熬煮呢，都去控呢，控过了才一丝啊尔啦，控过了一丝啊尔，所以很珍贵，但是不贵。哦，最主要咱平常一个保养，咱就管水来啊膏，一管400块水梨膏。哦，那有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叫哪卡？感谢大家，23055-6924，23055-6924，七情高照。

感谢感谢咱的朋友接我伫听哈。秀清伫广告介绍产品啦，吼、哦，那有要注文反复，无清楚无了解，点了解卡来啦，吼、哦，2305-6924，非常感谢来听这首《今夜的月光》。

月光啦哈。今仔月光那个无，这个那个等下吼后礼拜的中秋那个月光才会水，才会足明的哦。哦，都唔免讲咧吼点点火。啊，中秋嘛要到啊啦，吼，伫个这个后礼拜吼。后礼拜五，哎，骨小连锁，真两三时，骨连假四天嘞哦。咱都只吼，有听众朋友伫个问讲，这首歌的进程，迄首是啥物歌啦？啊，杨子哦，这首好听吼、哦。所以杨子以前出这张专辑的时啊，诶，这张不是伊的主打的歌呢。所以我若讲哦，有诶歌星吼，若出这个片出来。我拢会特小小听者，伊不一定伊的主打的歌好听嘞，内面底副歌吼，连都好听。所以你看嘛，一切都有迄个叫啊，好听。我那边播这首《痴情歌》叫，啊，有的可能咱的新的听众朋友，哎、欸，这是什么歌呢？叫好听。

那是什么教啊？你哈，什么教？七情歌教啦，七情歌教啦，哈，好听啦，哈，非常感谢大家，哈，那个来听这首《晚风》，青春浪漫节目秀清，好，大家感谢大家。

真感谢哈，咱的听众朋友哦，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首先第一排歌哈，真正和咱朋友学都有对的啦。当然嘞，我拢足用心的呢，迄歌吼。古歌边讲啦，哎，古歌吼，在作者咱在大爷大姐都在弄一样嗨。然后古歌嘛，经常吼，佫特别好听。古歌嘛好听，歹听，新歌嘛是同款啊，对不对？啊，所以若讲有出片吼，我拢会佫过滤佫听者，看倒是较好听。不过咱的边关，首先白歌啦，拢较好听，佮大力出在，拢用心啦，拢用心滴，吼、哦，小听一下啦，吼。因来无好听，报了到底，我家己听都足艰苦呀，更加何况咱听这么听，敢听会落去？哦，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祖西哈、哦、啊！有当我也感觉讲吼，像迄有诶歌星啦，哦，伊迄个歌足好听诶呢，啊，但是吼足玩弄，唔知讲这啥物人，唔知啥物人唱诶，结果歌唱，哦，歌受欢迎，但是这个歌星吼煞无讲对咧唱起来，哦，啊，有诶哦，有诶吼、哦，这个艺人啦、歌星啦，伊算足有知名度诶啦，因为、哦、我咧管一下唱片，但是较管吼、哦、奇怪歌。我都给编起来，编起来什么意思啦？你拢安尼编哪部啦？就是安尼啦，所以就死呀、啊、运啊、命呀、啊，我会记得吼，迄几多年前，哇，迄阵咧杨子啊、甲乔友啊是唱甲抓袂掉，迄边出唱片吼，吼达条都拢足好听的啦。我就去一边吼，我要去买迄落啥收音机啦吼。你平日买这种这就对，啊，都有一个阿桑啦，好、哦，伊嘛买一台收音机啊啥，伊讲我哦，也来面底拢附带着一张这个一袋啊。

这款信卡啊，啊，迄落迄落细张诶，算敢那随身碟就对啊啦。啊，迄个头家拢会顺续讲吼，我甲你灌一寡歌，伊讲我要爱杨子，要爱乔友诶，吼，迄阵的话，新两个是请假掉未掉，吼，啊，所以咱吼，那讲这个真了有知名诶，吼，啊，佮加上那歌好听吼。歌好听，哇！迄种个商店拢唱甲掠袂掉。咱都咧讲伊主打歌啦，吼，像拄仔咧讲杨子，伊主打歌嘛是《痴情歌照》啊。啊，但是我咧听听听，诶，这首我会记得敢那是排咧吼上尾首，因咧算一地吼唱片拢差不多十首歌，吼，这地敢那我会记得敢那排吼第十首上尾溜就对啦。所以咧买下这地上好听，对唔对？吼，伊内面底个几首拢还不错听啦，吼。啊，我感觉诶，这地《痴情歌照》吼。个未歹听，阿爹安排，所以有朋友讲，这条歌来好听吼，啊，我知啦，你听到有啥物叫吼，阿就讲，这首歌好听。好啦，为边个跟个讲啊，然后时间也差不多啊，赶紧咱个做一下商品公告介绍啦。吼，咱爹介绍商品吼，真正那么贵哩贵啊，吼拢爱安尼吼，真顶真啊，拢有信用的啊，有信用才会固定，你讲是不是的吼？好啦，我爹讲吼，咱公告介绍咱这葡萄糖安苦乐三面啦，就做咱的大爷大姐啊吼，拢足娱乐，就跟他讲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行当往西北关路街，吼咱就管葡萄糖安苦乐三面吼。啊，另外吼，我搁讲一下油啦，除跟那油葵花油，咱到脑里煮食需要当点当早爱用着油，吼咱这拢有纯的，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也加有这个哈啊，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啊，你牙龟箱拢较俗，牙龟箱拢较俗，啊，内面底拢已经哦，两罐两罐，你个礼盒装，哦，礼盒装装好势，中秋要到啊，你若讲准备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哈，对唔对？啊，对啦，电话紧卡来，这是对啦，哈，收听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这是处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这首嘛好听，音乐爱河。

是吼，穿到即阵啦，穿到即阵啦吼，拢个足受欢迎。主要伊搭底吼，即个片啊吼，伊歌拢好听啦吼。像讲咱都咧讲吼，即个歌星啦，安尼唱吼，那明明好听咧吼，安内拢唱袂起来。像讲量伊就好啊啦，伊足早迄阵有唱一首吼，迄啰。是嘛？你较保重的啦，哦，因为保重，我保重才顾着，哦，啊，所以就买下落啦，有啦，一首咧一夜情，从来可以拢做一拢唱起来，哦，容易。好啦，无咱时间嘛差不多，无赶紧啦，咱过来一夜情一个啦，一夜情一个啦，吼、哦。

时间也差不多啦，吼，无咱个半夜前啦，咱们个后半段再过来继续啦，吼。哦，感谢朋友收听《青春乐园》节目，秀清感谢大家哈。要助文产品对秀清继续的支持鼓励，电话继续卡哦，2305-6924-23056924。哦，咱等一下下晡四点哈，啊，够有一点钟哈，这个茶余饭后第一饭后，欢迎朋友再个继续好来给咱收听。哦，秀清感谢大家哈。啊，咱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来了，一夜情这后半段个改。

0: 是。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和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9: 怎么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了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你有吃过卵无？有啊，咱捌吃过。有一个卵哈，看买吼白煮蛋啦、蛋花汤啦，吼，还是讲我炒一个番茄炒蛋啦、煎一个卵啦，都嘛是有卵，蛋蛋全家福。讲到这个卵，咱若去买卵吼，有去买一种吼洗选蛋啦，顶管弄一挂这个数字，啊，迄数字是要从啥？就是一个把关啦。吼，每一粒这个洗选蛋吼，迄个卵壳顶管有13这个编码，这个是内面底有了吼，企业啊，加了有这个有生产一挂在消息啦。吼，伫去年中华发生着这个吼，鸡卵杀虫剂超过这个标准啦，就是按这个吼洗选蛋所喷的迄个火灭啊，吼，吹掉吼，这个源头。哦，这个畜牧场啦，农业部统计在2022年到今嘛吼，每一条拢有喷印吼，就是这个编码吼，嗯，在这个洗选蛋，伊在讲拍好了一个稳固吼，啊，源头来源一个基础，一市场的接受度冇提升，啊，这个洗选。这个业者呢，按本来是42斤，或者能量四贵啊，即嘛吼，翻倍吼，有增加到吼，成长到102斤啦。目前吼，国产的这个鸡卵吼，洗选率呢，差不多40%，也继续在上升。这个鸡卵的产业结构甲着消费习惯吼，拢有一直向着吼，这个就是细选这方面吼，洗选化也甲着这个标准化。因为吼，你若讲无经过细见过这种吼，咱讲啊，刷装的卵啦，刷装的卵就无喷这个吼，这13这个编码，吼啊进入了传统市场，真正都较无法度来对装啦，无法度来对装。农业部吼本来决定吼要推动，今年7月开始这个鸡卵吼，全面拢爱细个见过，咱讲洗选啦。但是呢，对于种吼规模较细一点吼鸡卵。这个工厂啊，鸡卵厂啦，因这个反应较细间的啦，吼、哦。不管讲因去买一种吼洗选的设备，还是讲运送到一个吼，这个洗选厂的所在吼，成本拢袂好啦，吼、哦，算较袂好啦。啊，农业部因此吼来渐渐啦，吼、哦，先按这个强化源头来开始。啊，所以伫今年7月开始吼、哦，这个洗选业者。如果你若无照规定吼，实实在在来登录吼源头这个资讯啦，还是讲无完成吼，一粒一粒去喷印迄个标识吼，会依照这个农产品生产甲着吼严谨管理法，吼这第31条规定啦，要出新台币吼，得罚到丢罚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这个罚款，啊，并且是按一处一处来伫个处罚啦吼，主要跟咱的比如报告咱来买这鸡卵啊。顶管这后背是要创啥？迄个是吼，这个这间鸡卵的源头，一挂这个资讯，一挂这个消息就丢啦，哈，这个讯息啊。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感谢你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好，第一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欢迎你收听。

听众朋友，你有听过一种鸡吼，叫做灵根鸡无？啊，迄毋是鸡啦，迄毋是鸡啦吼。伫即几年哦，有一挂民众吼，伫即个公园啊啦，是讲校园内面底啦，还是讲迄个吼水果园内面底吼，会看到一种吼，迄色彩足鲜艳的。啊，伊迄个石顶冠吼，有足侪吼斑斑点点吼，即种即个昆虫啦，熊熊看吼，敢若是野啦。啊，停的时阵，佫看到吼有几分哦，像迄蛾类这种迄个形啦。所以真侪人吼，头一遍听到吼，灵根鸡吼，诶，啊，伊叫做灵根鸡，这毋是吼，生卵的迄个鸡啦，吼，啊嘛袂讲吼，透早点啊咕咕咕迄种的鸡啦，吼，哦，咱讲这个灵根鸡吼，就是一种吼叫做吼腊蚕啦，吼腊鲜啦。伊这是属于吼啊半翅目的这个昆虫，伊想要人叫灵根鸡呢，想要叫做灵根鸡，是因为吼过去啦，拢较接地吼这个灵根长顶冠吼在活动，啊，所以好这个名叫金马啦，啊，所以这个鸡吼无任何吼什么关系啦吼，啊，这个灵根鸡呢吼，伊变糖了后，迄食一顶开时阵吼，有一个迄个石果啊后边吼足红的呢。啊，搁再搭配吼、哦、黑白的斑点，头前这个石果吼、哦，所以外形吼、哦、相当的吼、哦，大家看哦，这什么物件吼，我、哦、特别来注意，因此吼、哦、啊，经常成为吼民众要翕相啊，分享一个对象。你看我翕到这只鸭，这是灵根鸡啦吼、哦。但是吼、哦，咱讲啦，比以这个外表来讲，更加值得咱关心的，就是讲吼、哦，这个灵根鸡以分布一个这个变化。早年这个灵根鸡主要在岛呢，在这个金门地区，在咱台湾本岛吼，并无直接看到这种侪啦。啊，在这几年确实吼，陆续在北部啦、中部啦，甚至到了南部地区吼，拢有发现到，显示讲因这族群吼，正渐渐摊开啊。啊，所以就有人想讲，金门甲台湾啊，就拢属于咱中华民国的领土啊，为什么吼，啊，佫叫做吼外来种？好，现在叫做外来种。答案其实都是在于这个吼，生态学、生态学对着这个吼，原生甲着外来一个定义啦。这个生物是不是属于原生种，并不是讲吼依照这个行政区域，还是讲国界来做一个区分，就是看伊是不是原本哦，都是真自然存在这个地区的这个生态系统。啊，这灵根鸡虽然吼在金门早都吼有分布。但是本土过去并无稳定这族群，因此吼、哦，当伊透过着像讲咱栽这种吼细长的迄个吼树啊啦，还是讲栽这款物件吼，啊拢有蓝蝶来面对，还是讲其他人为的方式吼进入了本土了后，依然吼啊，咱就当讲这就是种叫做本土的外来种啦吼、哦，啊，它这个外来品种吼会改变着这个形态。好，咱来等一下再继续来讲吼，啊，这个本土的外来种吼，所讲是什么货，等一下再继续甲朋友。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在听哈？阿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要做文山病电话加拿卡，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迄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车跟那油啦。车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哦，车跟那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80%的老树橄榄油，吼、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吼、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初跟那油热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吼、哦，青菜撒好，这个初跟那油给倒结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草根奶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类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哦，今嘛拢来伫做保养啦。因阿婆，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力。哦，感觉呢，客客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爱继续哦。咱的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爱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是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阿里舒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反葡萄糖胺，舒钙反舒钙，咱即个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即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强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要注文舒钙，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咱继续吼来甲朋友讲吼，一只鸡，啊，都唔是鸡，你佫讲一只鸡吼，连根鸡啦，吼，连根鸡，这是另外一种一个移民啦，吼，外来品种吼，咱所讲的吼，本土外来种吼，就是讲吼，是伫个同一个国家的内部，原本呢，伊分布在某一个地区，这个物件。啊，好，咱人吼被认为吼，带到另外一个吼原本无存在一个所在，吼，这类案例其实吼真少看到啦。吼，譬如讲吼，某一挂这个离岛的植物吼，离岛植物被引进本岛吼来种，还是讲本岛鱼啊类啊吼，被吼放到着吼离岛的这个水域啊，这种可能就形成类似这个情况啦。啊，所以有足侪人认为讲。啊，既然拢是台湾的这个吼生物运动吼无啥物问题啦，但是生态这个系统以及这个运作，并不是讲这么简单咯。每一种这个生物拢有经过长时间一个演化，甲着当地环境形成一个很微妙一个平衡。一旦讲这个新的物种那进入来，可能会甲原生的物种会修正哦。会修正吼，这个食物啦，还是讲吼因所带的所在，有可能吼会带有一种病源咯，哦，带有一种病源，还是寄生虫，安尼是不是改变整个这个形态？咱讲这个连根鸡，连根鸡目前啦，虽然吼阿未被认定讲是严重危害这个形态入侵的这个症，但是因为伊的吼受一种树啊吼，迄植物迄个汁啊会受，啊那受伤过量呢？数量若伤过侪时阵吼，伊还可能影响吼果树啦，还是讲吼咱园艺吼园艺一挂这类食物的成长。因此，相关单位有继续吼伫个监测，以及个分布，甲着族群吼以及个变化。所以，咱按这个连根鸡这个故事来讲吼，咱就当发现啦，发现一件有趣味的代志，就讲吼外来种啦，外来种不一定吼是来自吼。足远的一个国度，有时阵吼，伊可能只是讲吼，跨过一片的这个海峡，吼，还是讲吼，有诶一台火车啊，一直载起来，甚至吼，立根诶吼，一丛这个树丛内面底啊，吼，细丛树丛内面底啊，地主讲吼，来到着吼，原本唔是属于伊诶这个所在啦，都是因为安尼，所以一边你若看到连根鸡时阵吼，不妨你详细观察着吼，伊迄个鲜艳迄个色。伊翅膀，甲着伊真特别迄个外形，同时吼，蛮通袂记得哦。即只吼，唔是鸡哦，哦，唔是鸡，连根鸡哦，哦，其实这嘛是伫提醒咱啦。即、這个生态保育关心的，唔呐讲吼，动物的存在是唔是有存在，更加重要的是讲，因是唔是伫即个适合家己的即个所在啦。好，甲朋友讲吼，即、這个连根鸡吼，就是另外一种移民啦。感谢你的收听。

朋友，你会爱啉豆奶无吼？爱食这豆啊类无吼？有人真爱食，知影讲啉这个豆奶，食这豆啊类吼，是足好一个蛋白质的来源啦吼。啊，不过有人若食落去吼，拢敢会胀气呢，会胀气吼。伫遮吼，甲咱朋友吼分享，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吼。这个黄豆啦，吼怕豆奶啊，一定爱浸，爱浸过啊，这个一定爱加热。安尼第一食较袂胀气啦，那讲黄豆啊、黄豆啊，哦，像讲食素食的人啦，哦，一定上爱食这个黄豆，哦，有完整的这个氨基酸，哦，这是属于吼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蛋白质优良的这个选择，哈、哦，黄豆，啊、黄豆呢，一个这个哈、哦、含有膳食纤维啦，哦，啊，讲过当吼降低这个血压，哦，啊，不哩过啦，有一挂人啦，吼、哦，啉这个豆奶啦。加豆腐啦，哈，大家的出现吼，会胀气啦，哦，消化不良吼，哦，这问题啦。这个黄豆吼，有一种就是豆啊类吼，较常看到叫做吼凝集素啦。这个凝集素就是一种吼抗营养的物质啦。你若讲食了伤济吼，也去干扰，干扰到这个蛋白质的消化，甲着吸收啊，所以才会地书讲吼，腹肚会胀。

吼，啊，就消化无好，消化不良这个问题。有一挂人吼，那啉了伤济啦，吼，甚至会出现吼，这个皮肤啊，嘛引起皮肤过敏这个状况。所以呢，常常吼，第一啉豆奶啦，食种豆的物件啦，吼，那出现的胀气这个问题吼，这个可能你食了伤济这个吼豆的制品，你无彻底去给消灭这个凝集素啦。哦，所以变成消毒这个凝集素呢，才别讲吼，来胀气。哦，所以咱食这个黄豆吼，未胀气，未过敏，吼，你一定爱浸。哦，这个黄豆啊，洗好了啊，放在水底浸，哦，浸几点钟啊？哦，上盖好那当吼过敏，放到过敏啊，但是要换水哦，哦，爱加换一遍水啦，吼。啊，过来呢，哦，要去毒一点凝结素哈，就是安怎呢？一定要温度足管呢。吼、哦，迄黄豆啊，吼、哦、泡好浸好了啊，吼、哦，一旦透过吼贴底一种温度足悬的，吼、哦，你来加热，吼、哦，对，好些大多数即个凝结素呢，凝结素失去迄个活性，所以你拿出来边底有一种吼，迄、哦那个一种压力锅啊，吼、哦，用迄种一旦达到温度更加悬，吼、哦，像种压力的即个压力锅，这嘛真好啊。啊，你若讲用电锅，吼、哦，用电锅煮吼，外锅吼，放两杯水啦。啊，电锅调起来了，搁回吸，搁回吸。如果呢，他暗时啊，吼，第一滚吼，用电锅吼，第一煮这个吼，黄豆呢，连当吼该吸，啊，看看解密，这上解好，上解好这个方法哈。啊，搁但呢，如果那是豆奶啦，如果那是豆奶吼，啊，运动爱用100度这个温度，吼，一根滚了，搁回上无滚10分钟过啊。滚十分钟过，你别说我会准细胞来滚，吼、哦，伊这无法多吼、哦、来破坏迄个吼、哦、凝集素啦，吼、哦。啊，过来呢，市面上一寡即个吼，像讲咱若买豆腐啊，豆腐拢嘛是青啦，吼、哦。豆腐内面底即个凝集素吼、哦，并无完整吼去除掉哦，啊，所以咱买回来了吼、哦，你一碗爱改吼，用个烧加热就对啦。上盖好像讲改用炖煮啦、红烧啦，这种在滚足久这种方式。就是透过较长的时间吼来给料理来给煮吼，才袂出现讲会胀气啦，吼这种消化不良一个状况吼。只要讲是豆啊类啦，唔管讲吼扁豆啦、茯苓豆啦、红豆、乌豆，佮一种吼鹰嘴豆啊，吼建议你若讲要食这类豆啊的时阵啊，这种豆啊类吼，拢应该吼爱浸，爱会发泡，上无吼一暗，上无一暗，吼啊水爱换。换掉了又浸啦，啊，然后再个有温度足悬的吼，这个火落去给煮食，安尼才当确保吼食品的安全，啊，个就会当吼得到吼迄个营养啊，吼上佳好的这个吸收的关节啦，吼、哦，提供那边一个参考吼，这个黄豆、黄豆，看你变哪料理，一定爱浸，浸过了再个加热，安尼就较袂讲吼啊，食这啉这豆奶啊，腹肚就胀气啊，哦，就袂胀气啊，吼、哦，提供那边有一个参考。

感谢朋友，节目那在听哈，阿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边得枣啊的，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迄个松麻葵，内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哦，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下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啊，放落底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这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这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存起四大年啦。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哦，啊个玉竹啊，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阿达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感谢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有称呼。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快点。
2: 双宝妈妈，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国保缴费超简单，在家上网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2: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

0: 在 OnePay、Line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扫一下，随时随地都能缴。
1: 哇，太好了！那我省下来的时间还可以喘口气、喝口水。
0: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3: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谢大山的打拼的木匠师，阿哥将会和郑俊一合唱的《你是我的心肝宝贝》。
1: 天只打无光，就爱来出门。头刀插啊宽规地，雄雄壮壮骑匹马，拼来甲头家点到，哎呦，哦，弄一个。

0: 牛。
1: 嘿，你要去哪？
0: 目到用大星，春秋借名，靠多家上手，心间你鸟啾啾。伊啊那无来啊，先知都无该。他个要用那是无在世啊，一定一下就拼到底。

呢。零零弄弄就该讲，七七叉叉就该拉，无义无到尾啊，搁做一卡，那一卡阿里阿三，唔知是要藏菜，也是要藏啥？啊，阮头下若转来，阮当会嫌吗？

一直藏在心肝底，找无一个好机会。

两首你向我打，都春梅爱上的人，啊，个细川的浪花姐人生。各位听众，咱等下吼，再来迄个放台语歌了吼。今麦先来介绍迄、那个，今天要介绍，今天介绍甘草了，甘草，嘿。甘草吼，伫个中医当中吼，被称赞为降脑，也是降腰之王了。伊具有吼调和诸腰吼，润气止嗽，啊个抗发炎的优良的功效吼。但是因为甘草含有迄个甘草酸啦吼，甘草酸那长期吼，也是大量的服用吼。可能会引起迄个高血压啦吼，低血钾也是身体水肿吼，即个副作用。所以讲吼，伫个使用上吼，有严格迄个禁忌啦，啊个特别的限制。好，啊，咱即边来整理伊个迄个功效啦吼，伊有五大功效。根据吼，甘草根据伊个制作个方法来无同吼，已经分作。青的甘草哈，也是迄个香桂甘草了哈。啊，两种哈，迄功效哈，另外有无同呢？吼，好，咱即卖讲第一个功效哈，第一个功效做润肺止嗽哈，缓解脑后的不爽快。因为甘草哈有温和润喉的迄个作用了哈，常常用伫个中药的止嗽哈，喉风也是迄个喉糖当中了哈。一旦有效的缓解迄个换季的敏感嘛，哈，也是迄个感冒引起的迄个咳嗽哈。好，那你们第二个迄个功效了哈，伊的第二功效就抗发炎啊，个调节免疫了哈。因为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讲，甘草的萃取物当中哈，具有优异哈，真优秀的迄个天然的迄个消炎了哈。抗敏啊，也是抗氧化迄个能力啦吼。啊，常常用伫个舒缓迄个皮肤的发炎吼，也是迄个口腔的迄个护理。好，安尼吼，咱即卖先来听歌啦吼。等下再来继续来介绍，先来听歌。两首你向我打，都春梅爱上的人，啊，个细川的浪花姐人生。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各位观
0: 众，好，咱今麦继续来介绍迄、那个甘草吼的功效啦吼。咱今麦介绍吼，第三个功效啦吼。第三个功效就是保护胃肠吼，缓解迄、那个。胃部的迄个疼痛啦吼，一旦协助改善哈，胃肠的疾病啦哈，对于中医所讲的迄、那个缓急止痛哈，有真明显的效果啦。一旦舒缓迄个肌脉痛痛哈，也是胃痛。好，咱现在讲第四个功效啦吼。第四个功效就是保脾益气了，哦，这是迄个香桂迄个甘草哈、哦、为主了哈、哦。经过香的迄个甘草了哈、哦，保脾的效果更加好，更加增加，会当增强体力，改善慢性的迄个疲劳哈，啊个心肝泡泡菜的问题。好，咱今麦讲第五个迄、那个。功效了哈，这是青的甘草为主了哈，青的甘草哈偏向迄个性质温和了哈，伊具有调节生理机能的迄个效果，啊个退火降火气的迄种好处了哈，迄种特点迄种特点了哈，好，迄、那个，我那恁姊妹哈。先来听歌啦齁，等下再来继续介绍。
1: 张明丽下心呢，蓝天白云。

各位听众，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个甘草的迄个副作用啦。先来讲吼，甘草名特工食吼，因为甘草中间吼含有迄个甘草的甜素啦，就是甘草酸啦吼，伊会影响人体迄个电解质的平衡吼，也引起迄个钠离子吼留伫内底啊，迄个留伫体内啦吼，啊钾离子吼排出去。有这种效果啦齁。啊那长期齁大量的服用齁。像讲逐天解甘草茶齁当作水来啉。可能齁也引起齁这边也看起来迄个竞争啦齁。第一个竞争齁这个高血压啦。因为水分齁啊跟钠齁留伫个体内齁引起的迄个血压齁飙高齁。第二个引起低血钾症啦。低血钾症齁也引起迄个肌肉无力啦吼，麻痹啦，啊是迄个心肝咧扑扑颤咧吼，心律不整啊。好，第三吼，身体吼伊副作用吼，就是身体可能会水肿，吼，因为体内水吼拢无得排出去，无得代谢吼。好，安尼这就是伊的迄个副作用啦吼，啊迄、那个。今天咱来讲哈，七大迄个禁忌的迄个绝困呐，七大绝困哈，未使咧恶白食，吼，未使恶白食甘草。你那是属于，一开讲的即个特定的绝困呐哈。你咧食迄个甘草进前哈，上好是问医生呐哈，较保险。有七大绝困呐哈，第一个绝困啊，这心血。更疾病哈，高血压患者，哈，因为甘草哈会恶化迄个血压的控制啦，增加心脏的负担啦。好，第二个疾困哈，就是腰子的功能无全啦哈，啊容易水肿的，哦，这种人啊特别注意。甘草会引起迄个水钠哈，留伫个体内啦哈，会加重迄个腰子的排水的迄种负担，好。啊，第三就可能就是低血钾哈，低血钾的环境，因为甘草会进一步哈降低体内哈钾离子的浓度了哈，哎，造成迄个肌肉哈虚弱还是麻痹。好，第四个就可能就是大腹肚的妇女了哈，还是饲奶的妇女哈，研究指出了哈，大量的摄取迄个甘草酸哈，会增加流产的风险。增加早产的风险，哦，好。第五个绝困哈，就是迄个体内湿气重的哈，啊是迄、那個、

迄、那个巴肚丢掉迄种，这种人啊吼，啊特别注意。中医认为吼，湿盛长满吼，就是这种人吼，无适合食甘草啦吼。啊，你那误用吼，容易引起迄个胃口下降啦吼，啊巴肚吼丢掉呢，更加严重。哦，安尼第六个疾群吼，就是。手术前后两礼拜，患者了吼，就是手术前两礼拜，还是手术后两礼拜吼，一患者片面食迄个甘草了吼，安尼才用片面影响迄个术后电解质的迄个平衡了吼，啊个药物的代谢。好，啊咱今麦讲又过一个族群吼，嘛是第一服用迄个甘草的时候啊特别注意哦，吼。你若特别的食西药的吼，啊特别注意，西药吼会含迄个利尿剂啦吼，利尿剂啦，啊个降血压的药啊啦，啊个强心剂吼，强心剂，吼啊个消炎止痛，消炎止痛药吼，啊个胰岛素吼，胰岛素这药物吼，会产生迄个严重的交互作用，都是互相的迄个交叉啦。互相会去影响啦，吼，会去影响伊个药效啦，影响药效啦，吼。好，安尼，即个疾群吼，啊特别注意吼，是迄甘草的时阵特别注意。好，今日伊哈对甘草的介绍吼，啊甲伊个副作用啦，吼，甲伊个禁忌啦，吼，拢讲介绍甲足清楚的吼。好，今日对甘草的介绍吼，甲只做一个抗战，所以去咱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签字。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Autobike去买东西。
9: 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0: 微生联无照加速，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加速。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受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保》。

迷人的小姐，请你献出纯情山地花的笑容，来看到流浪迷步兄哥在逼情的城市寄予你的情诗。自那日，阿三哥驶牛车载我去参加恋爱补习班，我坐到青春街爱情十字路口，看到姑娘你真水，我明知啊对你是一见钟情，可惜无勇气对你来求爱，这叫我要怎样？害我心茫茫变成失恋的人，抱着失望的心坐到中美号的列车倒转来，到如今。

我夜夜为你来失眠，请你详细想看卖。咱相逢的时，你哪行哪伫咧唱迄个老式的歌，我一日甲你看，你用目眸甲我拖，害我心肝强要火烧山。当时我讲请问芳名，你就对我笑眯眯，讲我是坏东西，我头做你去。我紧叫小姐请等的，你总是像无情的火车，袂当驶倒去。啊，古锥的小姐，我是真心的爱你，我平时靠不住的人，我有男性的气魄，有流浪军刀赛的趣味，像电发兄哥遐尼有情。假使一百年后的今天晚上，有咱两人的约会，彼时的我，无论是江都夜雾，或者是西北雨，我也要拿一支雨伞去等候你啦。同时，我要用流浪魔术师的手法，将你变成可爱的唱片，永远伴在我的身边，跟我斗阵来去流浪保护伞。到时，你就会知影我并不是糊涂的裁缝师，也不是糊涂的总破师，更加不是糊涂的半汤师啦。

美丽姑娘，现在已经是夜都市半暝三更，就我轻轻来叫到无言的倒位去，你是我难忘的人，也就是我初恋的人啊！你已经可比是我的星星、月亮、太阳，我的心那无你的星座伴，我就会感觉孤单、冷淡、虚伪、无伴、沉闷、寂寞、空虚、无聊。也那无你给我月亮的光，我就会感觉亲像失明的人，一切拢乌天暗地。讲较明一点啊，总共你就是我的大肠，我就是你的小肚。若有大肠无小肚，永远都袂行路。如果若无你太阳的热度照乎我的温暖，就好亲像拖我入去冷仓库边起来扛同款，全身躯电酷酷啊！迄时的我就无办法通对你谈天说地咯，只有自己昏天怨地而已。但是我若不幸做出惊天动地的代志，翻天覆地的代志，你就唔通记天度地，讲我是一个无天无地的人啦。因为这是我乌天暗地的缘故啦。总讲一句，我是真希望甲你做着永远诚心诚意的友谊，小姐，请你回信。

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哎呀，这两天啊，哈，天气也未歹啦，但是哦，昨啊半暝啊，那也小可喷一点嘛雨。天气哈、哦，就是安尼啊，已经有秋天的感觉，但是啊，伊那边热起来哦，真烧热，秋老虎。咱哎，今仔日的资料讲哦，八月份哦，顶个月哦，讲一个创下着吼，这侪年来八月份真烧热，平均的温度哦真悬啊，上悬的一个月啦。啊，讲每年会更较热，每年八月会更较热哦。这个地球暖化的问题吼，啊、哦、是愈来愈严重。嗯，冰山啊、哦，冰山尼泊尔啊，中国大陆边界迄、那个大水灾啊，迄都是冰山融化，冰山。哦，羊啊，羊啊，这冰变作水都老乱啊，连带哦，因为足悬的啊，连带啊，将个沿路的土石规个拢带大乱。啊，迄实在是哦，讲啊，迄无去的人哦，四五千人啦、啊。啊，真个即马真个秋天哦，天气咧，拢有剧烈的转变哦。这桃园以北依然宜兰哈，桃园以北啦，宜兰即个听众朋友哈，把握今仔日啦，你是啊好天气。中昼过了后，东北季风就落来啊哦，哦，啊夜方面呢，就乌阴天啦，气温嘛转凉啊，啊，愈晚落雨机会愈悬哈，较暗的了后哈，即个北海岸宜兰大台北个山区诶，有可能有落。落大雨哈，啊！在关岛哈，要接热带系统，已经呢变作是热带性低气压啊！啊，日本遐已经发布哈、哦，这个大风的警报，上紧啊！明仔载拜二拜三呢，都形成哦，今年到第25号的风台杜鹃啊，伊的位置啊是在关岛遐形成的啊，啊，伊的行的路线是按奥克纳瓦。日本遐行过去，啊，今仔日日下吼，咱在台湾家都是吼，新好天后壁甲落雨，啊，你有扎雨伞雨衣无啊？那无吼，唔通淋雨啦，去便利商店买一个啊吼，轻便雨衣雨伞。诶，寒天的雨吼，秋天啊啦，秋天的雨是冷的哦。哦，即阵啊个落，即阵啊吼个感冒的人介济。啊！即马啊，慢慢讲感冒啊，都是有诶不舒服诶人足侪啦。哦，呼吸道诶系统啊，哦，流行感冒啦，啊，搁有咧，哦，新冠哦，啊，哦，人咧讲哦，那是啊，上吐下泻

上吐下泻，有个头一个脑啊，哦，这诺罗病毒啊、轮状病毒啊、呼吸道病毒哦，拢然后让个头个脑啊，啊，这不一定是感冒啦，不一定感冒啊，哦，哎，一般头个脑哈比较较无亲像感冒。啊，但是有一种人咧讲啊，医生嘛，你得在面上解释吼，迄、那个诶，迄、那个这种是啊，肠胃型的感冒，诶、欸，有诶病毒诶，会去攻击吼，容易去攻击了胃肠，啊，胃肠，迄嘛是有可能诶啦，吼、啊，啊，流行感冒也是新冠诶，诶，这个病毒吼，通常诶竞争啊，都、就是脑后疼，咳咳嗽，十片专心去酸疼，这是吼、啊。比较较明显的较吼、哦、普遍的流行感冒还是感冒的竞争。啊，气象署讲哦，这波的东北季风吼、哦，影响到拜三，今仔日拜一、拜二，明仔是吼、哦，这水气上丰富的一天啦。明仔载啦，应该是落雨吼，家、哦、人拜海花依然大大拜山区的局部大雨吼，花莲台东这雨。嘛是落雨，拜四啊，东北季风减弱，拜四啊，哦，整个的环境呢，转做是吼、哦，东风、东北风哦，落雨会较细啊，哦，较缓和啦，哦，但是呢，大台北地区啊，东半部啊，恒春呢，赶快有地震准吼，还是拜四的代志哦，啊，来到拜五、拜六呢，天气哦。就转搁较无好啊，所以拜四以后啊，较袂落雨啦。明仔载后日吼是落雨天，尤其是北部这边。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拄只迄首应该是钱啥路用，钱真正是介好用啦哈。即卖呢，全世界吼拢在流行啊，人工智慧啊，就是迄人咧讲 AI 啦。哎、啊，这个人工智慧吼，就是啊新的一个这个电脑啊，电脑遐设备啊，新的就是研发新的开发。啊，因为呢，伊用人工智慧哈，就是讲伊爱收集足侪资料，啊，输掉哈记忆体，哈，这个晶片，哈，这个、电脑内底一个零件，哈，记忆体晶片的价钱哦，都一直起，为什么一直起？因为啊，无够，做无够啦，哦，啊，即嘛呢，这个南韩啊，全世界哈上大的记忆体晶片的这个公司呢，哈，南韩呢。这个三星，啊，个有海力士，吼、哦，这两间公司吼、哦，南韩的哦，啊是世界排第一、第二的，啊个有啊，这个啊个有日本啊，中国大陆吼、哦，排第三、第四啊，啊，参像吼、哦，这个韩国这边吼、哦，有足侪哦，吹头路的人啊，即马就开始吼、哦，向这种的啊，这两间公司哦，来求职。就是讲，那是会当来这两间公司上班哦，薪水较悬的。连迄吼以前的读医学系哦，本来想要去做医生的人呢，拢改来吼、哦、要来啊做这种这个电子产业，然、哦、后要来入去这两间公司来上班。啊，这两间公司不是你随便都会当去遐上班的哦，哎，真歹考试哦，吼、哦。所以在南韩吼、哦，2026年的开始哦，有这种哦，这个晶片补习班，新形态晶片补习班，吼、哦，就是啊，帮迄个要找头路的人先来补习，吼、哦，可以得到搁较侪专业的知识，啊来吼、哦、去应征去考试，考这两间公司，吼、哦，啊，这个补习班吼，嘛、哦、有政府的补助。为什么有政府的补助？都是规个吼政府吼，嘛是要来辅导吼，这两间大公司吼，所以呢一定是啊世界第一顶的啦吼。这是记忆体晶片公司三星加海力士吼，而且这个补习班吼有得到政府的补助，每一期吼敢那收30个学生啊，因为呢这补习班吼一期敢若有30个学生，所以有够竞争的。吼、哦，要去读这补习班吼、哦，这就爱吼、哦，这个挤破头吼，伊、哦、有真严格的台，这个台算吼，这个方式吼、哦。啊，这个补习班除了讲提供吼、哦、半导体专业的知识以外，啊，佫会教学生囡仔吼，安、哦、怎去写履历吼、哦。啊，学生囡仔吼，那是在补习班啊，补习刷啊。有去应征吼、哦，啊，真正入去到这两间公司，啊，伊所交的补习费吼，会当全部来退回，啊，佫会当得到吼工业的奖金，啊，因为呢，去补习的人真侪，啊，会当录取的无偌济人啊，所以这补习班吼、哦，应该是袂了钱的吼，伊、哦、的这个方式应该袂了钱的。这个晶片补习班的出现吼，甲南韩的长久以来，因拢有个补习的文化哦，有关系啦。啊，咱台湾嘛同款，咱台湾嘛是个补习的文化哈，嘛唔知按对何来。哎，你幼稚园无补习，国小就开始补习啦。以前有听人讲的啊，补习啊，这国小可能在补啥？补才艺啊，补钢琴，补英文哈。啊在国中、国中吼，都开始啊补学校的课程哦，在国英数理化，规个拢补，哎，一学期吼几十万，哎，按暑假国小六年级的暑假先修班就开始补啊，被咱的教改改来改去哦，无比以前较轻松啦，真正，迄学生囡仔国中的学生囡仔补甲上骨力。下早时去读册哦，一直读啊下课，搁去补习班哦。到有当时，伊安看到路的吼，迄九点、十点的学生囡仔，甲行路甲转去，伊安拢在想，啊伊一转去。

如果洗一下辛苦的，搁传一个讲学校的功课，搁写一个，到底要几点困啊？明仔载透早，六七点都要搁去学校呢，哪有迄个体力？但是都是按你补过来，就是这么补过来的哈。人含的这个补习的诶，这种的文化啦哈，跟咱台湾同款同款哈。啊，伊呢要去读大学、读高中的迄种的补习班，本来都拢足侪啊，跟咱台湾。哦，嘛同款哦，啊，即马出现这种的吼，吹头路的补习班哦，这个吹头路的补习班吼、哦，这最近更是更加专业，啊，伊针对着吼，这种晶片、记忆体晶片来补习的哈、哦，啊，这个南韩的三星这间公司哦，世界级的公司啦，哦，这足大，因为南韩。上大的企业吼，啊，因呢，若要入去这间公司上班吼，迄时呢，爱经过吼，足严格的台算吼，台算哦，啊，唔敢哦，讲哦，敢那针对着三星跟海力士哦，这两间公司哦，哦，在这个应征呢，都吼，哦，爱开补习班啊，那我房这个房间就是吼，这社会吼，都有人在开啊补习班啊，啊，补习班的老师啊。这一大多数吼都是啊，这间公司的这个离职的员工啦，吼离职员工吼啊因这两间公司吼，即卖哈都是讲吼，因哦和因的员工哦真好的福利，因的公司来赚钱吼，爱甲员工来分享哦，这几年来哦，参像在2026年的五月份哦，三星哦都加7000名的半导体部门的员工来签协议，只要哈有赚钱哦，爱都爱分迄个福利，分红利和员工哦。啊，算起来讲平均哦，一个员工会当摕奖金哦，代表1000多万呐哦。啊，未来10年的哦，爱达10%的这个利润哦，公司。应该被利润哦分配和员工啊，会记得2026年诶，刚才是4-5月诶时阵啊，吼，迄新闻都讲啊，因诶员工吼罢工啊，甲公司诶谈判啊，公司都让步哦，我咧有趁钱诶利润哦，拨较侪吼，趁钱诶即个利润啊，吼拨较侪和员工来做奖金。啊，奖金啊，算算来讲吼，平均啊，一个员工吼，会当摕50万的美金嘛，就差不多新台币吼1500多万。啊，当然啦、啊，这种的薪水真难管，吼、哦，这个奖金真难多，当然呢，付出的一定啊，嘛真多啦，

选播的这首歌曲是龙千玉所唱的歌《用心》。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嘞，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马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嘞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嘞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嘞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翁来干手、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还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才会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两罐一组。1960块，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23072855。

谢你。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跟咱来联络。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哎，咱过来吼，有一个大企业啊，福华集团哦，第三代的接班人哦，才55岁啦吼。啊，这2026年诶，突然间吼来过身。啊，根据媒体报道讲哦，伊是啊昏倒，啊昏倒，而且吼有酒精诶这个竞争啦，啊紧急送去病院哦，讲啊是脑干出血加脑压升高，应该是吼脑干出血和脑压升高，经过几啊天啊抢救吼，嘛是赶快无法就救回来啦吼、哦。这脑干是伫咱的后脑壳吼，大脑甲脊椎、大脑甲轮骨啦，在中啊这个部位啦，而且有啊中脑、桥脑甲眼脑。造成脑干哦，所以讲伊个体质啊无大细细啊，但是吼、哦，只有足大量的重要的神经该传导的路径哦，就是讲这个所在吼是咱大脑要传这个神经资料和灵魂哦，一个足重要的部位哦，只有足侪神经啦、啊。哦，咱的意识啦、啊，目睭的运动吼，目睭灵的运动，吞物件讲。

话、面部甲骹手的活动哦，拢甲这个部位有关系哦。啊，这个部位啊，佮咱的呼吸、佮咱心血管啊，哦，真侪这个生命功能吼、哦。诶，调节拢有关系啦，所以脑干中风吼、哦，这范围啊可能无大，但是造成的效果可能非常的严重。咱这大脑吼、哦，大脑啊，中央啊这部分吼、哦，就是大脑半球这部分啊，中风诶，出现的症状吼，一般是嘴歪啦，单一边诶，脚手无力啦，讲话困难啦，但是。脑干吼，脑干啊吼，就是咧，即、这个大脑甲灵骨啊，即、这个即、这个中啊，即段叫脑干啊吼，即、这个部位呐，中风诶症状哦，毋是真典型，但是咧，咱若中风哦，症状有可能吼、哦，比咧大脑中诶即个部分哦，搁较严重。啊，患者拄啊开始可能会突然间晕眩，行路未知吼，看物件两个影，啊，就容易。容易吼、哦，在动作时啊，即、这个耳石症啊，吼、哦，啊是疲劳啊，低血压啊，啊是一般的身体不舒服，啊是哦，这真正是哦，那是真正是脑干中风吼，规、哦、个神经系统拢受到影响哦，吼、哦，啊这患者有可能真紧大啊，你无法度吞物件，脚手无力，意识下降，啊都无法度呼吸，吼、哦，无法度呼吸啊，哦，啊这脑干中风吼、哦、有。六大的竞争昏眩复视、哦、看物件看两个样构音不良就是讲话讲不清楚吞咽困难齁、哦、便具不良就是啊这个便具不良齁、哦、就是讲卡丘突然讲齁、哦、突然间来被协调啦齁、哦、啊就来突然间拔刀齁、哦、啊再竞争齁再竞争啊有可能单独出现嘛有可能到底出现啊但是呢只要讲齁那有个亡形的啦这都爱注意啊，亡形啊，吼、哦，爱救紧，吼、哦，这都爱注意哦。这种的哦，那是讲在动作是阳形啊，而且延误治疗。脑干中风是中风哦，中风哦，吼、哦，那急性的脑中风啦、啊，脑出血啊，给血疼啦、啊，吼、哦，电解质异常啊，其他的急性的脑部的疾病吼，拢有可能让咱人失去意识啦、啊，哦啊，所以讲呢，嗯，这部分那是有救紧，吼、哦，昏倒。哦，这个爱较紧上病院，哦，唔通讲啊，我倒一个，倒一个，哦，休困一个，唔对，唔对。因为时间关系，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继续咱的节目。

0: 6000克。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3: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1: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张茸茸唱的歌注定的命，秋天开始啊，冬季阳的情形较容易来发作啊。今日一安看到一安的冬树吼，片啊红红，应该就是吼。

也过敏发作。秋冬天天气气温啊较低，啊咱的身躯吼、哦、是介意烧烧的环境啦，但是烧烧嘛袂用的，都是适当的温度，像像外口那是27-28度，咱的身躯就较舒服。啊那是气温伤低啊，气温伤低哦，血液循环较差，血液循环较差，身躯的运作都出一挂代志，身躯表现出来都是咱的不舒服。像像啊冬季痒，像像啊过敏压起来，秋冬天开始天气嘛较大。较无落雨，所以呢，就较大暑。热天啊，虽然讲啊，嘛是真少热，但是热天啊，较容易落雨。落雨就变作湿热，冬天啊是啊大冷，秋冬天啊天气较大暑啊，温度下降，所以咱身躯哦，皮脂腺分泌的脂肪嘛较无够较少，所以皮肤呢会感觉大暑。为什么皮脂腺分泌较无够？因为啊气温啊降低啊，身躯规个机能哦，机制降落来，较袂遮那活泼，所以皮肤的油分分泌较少，咱就感觉皮肤咧较容易的红、痉、痒，即个痉疮。啊，那接着安尼咧，哎呦，真不舒服啦！除了皮肤会痒啊，嘴大、牙喉大、痒、大便买较大，没有咱秋冬天皮肤啊大。痒较袂遮严重，有几个方法啦，你会当参考。第一个就是抹乳液来保湿，你买绵羊油、身体乳、凡士林拢会用的，去药妆店买。第二个就是加啉一杯水，加啉一杯水，而且是啉迄半小时的水，安尼会改善掉皮肤痒，因为靠皮肤的水分啊较济一寡，啊个会当。帮助排便，粪便袂遮大，啊，较容易排便。第三个就是，透早起床的时阵按摩头壳皮，中医师在讲，讲按咱的目白中啊，这个印堂、印堂穴、印堂穴，你讲百会穴，就是你讲头壳顶正中央啊，吼、哦，迄、那个百会穴会当增加着血液循环，血液循环增加咧，皮肤打扫的情形会改善。第四个就是食一寡较润素较滋润的姜啦，参照海带、山药、莲藕、菇菇、茉莉、秋葵，哦，这种润心润气，哦，顾皮肤。第五个就是较早困较久一点嘛。人咧讲哦，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冬天吼、哦、阳气啊较少吼、哦，所以呢较早去困较侪咧，增加着困眠的时间和你的气吼。哦卡袂啊，刷开第六个就是吼，那是会痒哦，卖一直去白啦，一直白甲破皮，不皮肤个受伤，个加一个麻烦，加一个爱治疗啊。所以呢，那是真痒，小可冰敷一下，冰敷带哦，痒的所在小有一下，卡袂痒，有迄冬季痒的情形，而且较食抹乳液，卡袂痒。有人是哦，异位性皮肤炎，异位性皮肤炎，迄是免疫系统的疾病呢。所以呢，异位性皮肤炎呢、啊，最爱看免疫系统风湿免疫科，还是皮肤科？皮肤科应该买专去风湿免疫科啦。啊，即嘛异位性皮肤炎有生物制剂，会当煮，还是会当加。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形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伊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门讲诶，给门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咧食素食的。给门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熟悉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受到即马社会变迁的影响，真侪长辈家己住哈独居，有诶调查显示90%的长辈一天啊拢有食三顿哦，这是好消息，就是讲无枵着，但是50%的长辈每天呢都是家己食三顿，家己食。敢有够营养？经过国民健康署调查，50%的长辈拢无达到国民健康署啊所提供建议啊，每天爱摄取的营养的标准，伊安想不知咱的长辈，连咱少年人嘛无乖乖啊吼照迄个标准。国民健康署建议咱的长辈摄取营养的量，全谷杂粮吼，一天哦，一天至少爱6份。全谷杂粮，每一份差不多一个拳头母公，差不多一个食饭的碗。这是啊，国民健康署提供的每天建议摄取的营养的量，全谷杂粮类6份，蛋、豆、鱼肉3份，坚果3份，蔬菜3份，水果2份，6332。咱敢有食这样的剂量，这个量看开嘛未少呢。参像啊，蔬菜3份，3份分做3顿，就是每一顿一碗。啊，你敢有食这个量？敢那无啊？为什么无？大多数是因为咱的长辈嘴气无好，嘴气无好啊，就食较少。家己拢以为讲有食啦，有食饱，其实讲哦，营养的摄取哦，真正无够。佮加上咱的长辈呢，卡嘛无讲介好，所以三顿拢有食，但是营养的摄取量无够，所以哦，会造成哦营养不良。上重要是嘴气无好啦，引起着食欲不好，较无爱食物件。红道基金会有访问过上千名的长辈哦，因咧讲哦，因是食会饱无困难，但是食有够健康无，伊嘛唔知影。营养师讲哦，咱每天食200以上的蛋、豆、鱼肉、蛋白质的。

食物咯，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应该无讲真困难，但是长辈啊，家己食胃口无好，食量嘛较细啊，感觉食会饱就好啊，比较较无关心着营养这部分。伊安哦，搁带咱的听众朋友哦，咱的长辈搁带咱来提醒一摆，国民健康署建议啦，每天营养的摄取上好是全谷杂粮六分哦。你就是按两碗豆蛋肉鱼蛋白质爱三分，坚果三分，蔬菜三分，水果两分。意思讲每一顿五谷杂粮加两碗豆蛋鱼肉加一碗，坚果加一碗，蔬菜加一碗，水果做点心，一顿中午啊做点心，每一摆食一碗，爱食两碗。坚果吼、哦、真好啦，坚果带着经济济啦，但是真提长辈讲啊，喙齿无好，补无法。安尼营养师有教，会当买麻粉，啊是坚果带着经济加粉的来泡。外口有得买坚果饮泡，吼、哦，加滴牛奶麦片内底来泡。早顿你若是胃口较无好，你就早顿啊。泡一下牛奶，内底加一汤匙啊的坚果，啊是加一汤匙芝麻粉、麻粉，啊你也当买较侪种吼，等下蓝较侪种啊，种类较侪，营养嘛较侪啦。咱咧水果一摆加买几项啊，一天吼食两摆苹果啦、哦柳橙啊，较会坑诶。坚果爱食，水果爱食，物件吼，咱就来切落较细角诶，煮互伊较软咧。比较呢，较吞的累，一定爱食，啊个爱食有健康，食有健康，你唔够有体力，有肌肉，才会健康。

橄榄油。咱的醋橄榄油哦，真好哦，真侪朋友用过。我介绍朋友，即马大家拢知影哦，油爱用好的油。即马大家在用油的时阵哦，拢会去考虑油爱用健康的油，爱用好的油。自从哦，几啊年前啊，迄个混油事件哦，喷油的事件，互咱觉醒，原来油是遮尔啊重要。所以即马哦，大家在用油吼，拢真谨慎、谨慎、小心的。要选好油，有当下买头疼。一安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原装进口、原装进口，连玻璃杆啊，都安尼规管、规管进口入来。意大利的老树橄榄油，为什么叫做老树呢？因为伊是老长的粗橄榄树，数量不济。啊，咱这个粗橄榄油品质足好诶，准诶粗橄榄油，清香粗橄榄油啊，有人讲有一个怪怪的味，无同所在、无同的环境、无同的气候所生产的粗橄榄无同款，印出来油都无同，就参像葡萄同款啊，无同所在生的葡萄结出来的葡萄酒口味都无同。啊，咱的老树橄榄油哦，老长的粗橄榄所印的粗橄榄油清香。袂清清，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哈啦，所以呢，一直持续拢得用咱的老树橄榄油，品质稳定，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所有烟机嘛较好洗，真侪人在伊安尼反应，所以呢，佮介绍好朋友亲戚，23072855 23072-7-2855。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一旦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3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关系保充咱们的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咱今节目都进行到这，有需要咱的产品，还是要更加了解的，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联络，感谢你，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明仔同时间再会，拜拜。

0: 村子。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快点。
2: 松宝妈妈，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国保缴费超简单，在家上网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2: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扫一下随时随地都能缴。
1: 哇，太好了，那我省下来的时间还可以喘口气喝口水。
2: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4: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5: 毕竟连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

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中背流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控制2836-3919。

0: 昆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主持人，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哪里你好，
3: 秀爽啊，
0: 哎。
3: 我没个叫产品啊！
0: 我来站起来，接接，谢谢。没有，所以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哟，那每个人问要帮咖喱妹，哎，咖喱妹这句上好听呢。那么咱那卡里吧哈，当然咯，咱那是好朋友，要跟咱讲嘞，要跟咱讲好听话呢。嘛，欢迎咱的好朋友卡里吧，跟咱讲好听话哈。啊，那要点歌的人，即马开始会当点嘛哈。那咧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电话你好，喂，你好，你好，
4: 小芳啊，
0: 哦，
4: 你排第几无？我上大地，
0: 你排第一名，你排第一名，
4: 第一名，哎，
0: 你听什么歌？
4: 我当背后啊，我听您怎么说，还跟你心情哎。
0: 好，当然白，好，
4: 谢谢，
0: 没不客气，你好，你好，
5: 小芳大夫你好，
0: 大姐你好，要听什么？
5: 我不听海角信咯。
0: 嗯，大南白。
5: 今天要来附近卡达听。
0: 嗯，好，好，再见，拜拜。
5: 再见，拜拜。
0: 谢谢，你好，你好。
6: 啊，秀芳，我好点一条歌一下。
0: 咱在几位？
6: 我乌来西丹。
0: 乌来哦。
6: 哎。
0: 陈小姐，要听什么？
6: 哎。啊，你唱一条心连心。
0: 心连心好，当然白。
6: 哎呀，阿算卡一个，
0: 算卡来好，谢谢三线哦。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7: 啊，秀爽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7: 我中华。
0: 咱贵姓？
7: 庄可里。
0: 好，要听什么歌？
7: 我要听南投调。
0: 好，当然白。
7: 哦，谢谢你。
0: 哎，不客气，你好，你好。
8: 秀爽好。
0: 咱这几位。
8: 我。
0: 嗯。
8: 李林陈大姐。
0: 要听什么？
8: 嗯，缘分长情未尽。
0: 缘分长情未
8: 尽。情未尽，我是
0: 我的。好，再见，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9: 喂，先生你好。
0: 咱在注
9: 意。我算鹿港。
0: 鹿港，咱贵姓？
9: 我姓康。
0: 许小姐要听什么歌？
9: 我听梦酒。
0: 梦酒。
9: 嗯。
0: 好，再来吹哈。
9: 好，麻烦，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哟，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先报告气象，哎呀，根据的中央气象局所讲，这个咱的和平呢，大家嘛知影，够一个风台。哎呦，真爱今年风台这么多，安尼啦，怎么这么多呢？哈。那么呢，咱今麦先来讲的这个东北季风的增强的关系呀，迎面风封面的东西。桃园以北宜兰恒春半岛半岛没问半岛恒春半岛嘛有一个局部的短暂阵雨哦，花东也是哦齁，所以呢也就是咱的暗时开始，那基隆北海岸跟宜兰的地区的大台北山区用局部的大雨特报，那么当然呢咱的和平里还被山区呢尽量是不要去背山齁，因为呢这么最近的气候都是会这样子的，尤其是哦，这个咱都讲被改成功了，什么呢？第22号台风杜鹃，淡淡的三月天，杜鹃。那么呢，收到这种的，因为都讲报嘛，是拢是跟啥有关系呢？东北季风有关系啊！哎呦，嘿，东北季风哦，影响的落雨机会更广呢，真的是蛮高的哈、哦。所以咱的中央气象局的。

咱报告哦，吼，都叫讲过啊，吼，啊，咱北部桃园基隆地区都要特别注意下雨的特报呢，所以提早呢提醒咱的好朋友给您报告。北部地区要注意落雨的地方，简单讲，东部也是哦，吼，像南部呢，可能气温就会比较高一点，吼，所以呢，给咱报告好朋友来，谢谢。

0: 再来讲咱高雄人厉害哈，全台湾九个管区啊，请注意，清水明天明仔哦，20点钟哦，啊，董阿伟那么久哦，赶紧报告，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南投、嘉义区、台南区，哎呦，高雄区嘛有呢吼，屏东县地区呢，上届长的时间可能停水20点钟哦吼，啊，因为这停水的区域吼太多了，我没有办法全部都念，啊，什么巷啊，哦，这个什么路啦，啊，懂啊喂，这么的多呢，我怎么念呢？所以我就无甲你念出来，大致上就是讲，那你那边的大地区就是伫对呢，各念一摆。明仔15号，高管区停水，台北区、桃园区、台中区、彰化县、南投县、嘉义区、台南区、高雄区、屏东县，屏东县是部分地区啦吼，所以咱那边呢，您的铁章这个储水，甲您报告来谢谢。啊，高雄是什么厉害啦？你们的共济嘞？哟，高雄人这个很厉害的，竟然吼红到纽约去了，红去到 New York， 哎呦，哇，是什么？比纽约那么有名呢？时装。一个衫裤的对啦，时装哇，那么呢，而且他还写上搭告，他的时装是写什么搭告啊？搭告就是高雄啊。那么也主题背后音乐是用什么呢？那呢这个金曲的台语歌曲叫什么？台湾查某囡啊，所以呢，就是讲咱台湾的地景呢，这个服装特色，然后呢再加上台金曲。台语歌谣这个第一名的金曲奖呢，所以呢这个是台湾查某囡仔，格林伯格是谁？高雄诶，时装设计师叫钟佩林，哇，这个真的不简单呢。你看在以前的衫裤是什么？爱哪个爱？爱河寿哪个寿？寿山，啊，再来用高雄的原地名用搭告，嘿嘿。不错的，这个时装秀呢，还是请外国还有黑人哦表演哦哈，所以呢，这个非常的在纽约哦，已经有那个特色出来了，所以台湾人够厉害，安高位 New York 喽，感恩伯格。讲真的啦吼，这个不简单呢，人要给你播出来，表示你就是有那个样子嘛吼，无疑的那个 fashion。有那个时髦，有那个感觉出来，所以我们才会讲哦，让我们叫台湾伯格哈。来呢，个了台湾伯格的是什么呢？哎呀，这个是哪里呢？讲哦，那是咱今天有一个医学报道是中年人的危机是什么？上个大危机有4个，哪4个？大块的人40岁开始啊，大块的人、胖胖的人呢，你失地风险呢？比一般的人给74%，哦，怎么那么高啊？74%哦，是的哦，那么呢，糖尿病的人得到啥阿兹海默氏症的风险呢？给36%。那么如果是伤过大颗，是的风险呢，就是都叫讲回放呢，这个也是会有增加到35%的可能性，也该很高。那高血压的人有高血压的人呢？你的血压拢伫83以上的人呢，认知的障碍甲失智的风险呢，有30几%，这个我看见34%，这个可能性很高，哇，原来是安尼哦，怎么会这么高呢？哇，这个是不简单的吼，这是什么叫做不简单？大颗啦，这最重要的是啥呢？腰围，女性呢，这个尽量不要超过吼。女生男生都一样，都是不要胖胖的比较好，感恩伯格好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你秀爽呀。
0: 我秀爽呢，你好。
1: 你好。我要一罐。
0: 好，我叫人好不来。等一下，我叫人听邓姐，等一下。来，你好。邓姐，也来，邓姐来。我想那个报单位继续关呢，海角信号来听我给报关了，我双卡给你接电话来，谢谢。

0: 来掌声鼓励，嗨，感谢呵，来，嘿，主唱的人是七龙，那么对着是倒唱哟，是咱的黄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
1: 生人飞蛇吼，我好记得。
0: 哎呦，弄弄皮痒哦，
1: 哎，
0: 伊个生飞蛇哦，
1: 生飞蛇呢？
0: 哎呦，阿不好去哦，
1: 哎，
0: 哦，好棒哦，好棒。
1: 讲伊甲讲诶，诶，我生飞蛇，啊，讲我头尾讲我退回，伊讲诶唔认，啊，尾啊我就退回，我讲啊，我就讲。声音我好去啊！
0: 哎呦，
1: 哦，哎，哎，怎么讲西皮大光不还好嘞？
0: 哎呦，安尼吼，哎，周妈妈谢谢，感谢你讲张小宝，啊，感谢周妈妈谢谢。张斌都不记得，你讲弄了皮痒喝安那嘿？
1: 手啊，
0: 嗯，
1: 手。
0: 那你讲了，你听，
1: 手乌的哈，阿达波，我能拜你啊，能去水好乌的。
0: 乌的个，乌青的掉了吼。哦，大姐，你卖听，你卖听大姐，你听大姐
1: 就听。哎，安尼听听到要死。
0: 哦，
1: 我甲我阿好伊。
0: 哦，安尼吼，好，谢谢你哈。哎，感谢嘞，大姐谢谢，你听电话声就好啊。好，安尼好哈，感谢你，好，谢谢。
1: 我讲你的身体吼，
0: 真
1: 好。
0: 安那好，讲重点来。
1: 我讲吼，你听。

0: 啊，
1: 哦，你讲重点，嘿，
0: 诶、
1: 讲重点啦，嘿，
0: 讲重点着，
1: 嘿啦，
0: 讲好你想袂到诶，
1: 好啦，啊、你讲重点，
0: 老皮痒哟，
1: 哦，安那好，
0: 啊，我吼、哦，落洗头洗洗哦，
1: 嘿，
0: 啊，我落甲讲啊，一泡一泡，亲像我甲抹一盖就好啊，
1: 哎呦，一蕊一蕊哟、哦。
0: 啊！我咧食恁的产品嘛无断啊！
1: 好，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干啦？现在是真老光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无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哦，咱大家拢抹了介好，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哎、欸，要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千，拿先抹，抹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袂见呢？哎、欸，咱若抹好，记得给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哎呦，这个人多幸福啊！谢谢，感恩哦，谢谢。哎呀，好朋友呢，好物件，介绍好朋友，对不对啊？好事传千里，好好代志，哎，给传康安呢。我来，谢谢。来哟、哦，我要跟您讲一个，但是哦，您敢查这哦，应该我敢那捌看过，可是今仔日本个报出来是什么呢？好恁有？那么恁一般是出租呢，比如讲出租厝啦、租厝啦、是租车啦、租奥多麦呀、店钓啊、租土地呀、店钓空地呀，啊，竟然有人阿妈咧租人哦，哈、啊，哎、欸。搞完呢，有呢，讲唔是干那日本的美国嘛有呢，哈，啊阿妈，你做阿妈要创啊？你要搞红胎哦？无啦，有规定哦，是60岁到90岁身体健康的阿妈，会当做人叫做便利服务公司，诶、欸，那个名称叫做 OK 奶奶，OK 奶奶的 brand 啊 pattern 啊，这种的叫服务呢，讲哦，你消费。干那一点钟，日票3300块，差不多是台票682块，会当做到阿妈。啊，来包括呢，比如讲你想要学煮菜啦，家你顾囡仔啦，哦，还是讲陪伴你吼、哦，开讲啦，吼、哦，还是讲家你身躯伫你边做伴啦。反正哦，这个、阿妈可是无所不能，而且哦，这个、阿妈、哦、还有很多个都是穿和服的。包括给你请来店买单，包括叫过买单，诶、欸、万能的哦吼，而且呢，包括了什么点在参加恁家的人的婚礼，欠一个阿妈，那也可以呢，啊，也可以哦，诶、欸，这个当然啦、啊，吼，诶、欸，很多方面都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的，而且呢，可以当安慰你、陪伴你，做一个长辈角色，哇，啊，你的心情不好呢。这个压力大呢，无人通受苦呢，你买当大家阿嬷聊天也可以的。那么这个出租的阿嬷为什么？那么这个叫做第三人生哦，第三人生呢？那为什么靠这个服务点在？因为日本少子化，减囡啊，就掉囡啊，减生啊，跟台湾一样啊。那么因遐呢，跟拢是高年龄的日本的生活成本哦，这个生活算讲哦，迄种迄个。币值贬值，安尼个票一直爆起啊！啊，退休金都无够开呢，所以有真侪上面的退休金的人呢的焦虑啊。那么所以呢讲哦，因日本每差不多4个长辈呢，都有一个人是退休了呢，我咧继续工作。就是讲，65以上退休的人呢，4个来得到奖啦，我咧打工的掉啦，而且哦，当贴补家用，啊，够有代志做。人若有代志做呢，当然比较起来啥，较袂乌白心，较袂孤单，而且嘛较袂啥，老人痴呆，较袂提早得掉啊吼。那么呢，因这个服务呢，这个社会需要呢，已经哦，不是咱一般讲的劳动的价格了，它是一种心灵上的也有。所以呢，马英国是起码成为年轻世代的协助者、倾听者、甲老师，嘿嘿，甲感情的啥。庇护所哦，所以这个工作呢，那么为什么这个工作哦，有这阿嬷愿意参加，你们知影？伊讲这份工作啊，不但是让带来的收益，还佫有种啥同理心的认同感， 会当做家己欢喜做的代志，个人帮助别人。

那么呢，感觉讲哦，会当陪伴人吼，这嘛是足好代志啊，对不对吼？啊，人别人有困难，咱家听来诉苦嘛，介好啊，吼、哦，看人咧无代志就去较好啊，对不对？这是有一个其中一个 OK 阿嬷吼、哦，这样子讲。那么跟另外一个阿嬷分享，伊就讲哦，阿免阁做什么特别的代志啊，吼、哦，阿哥用一生的经知识甲经验呢，伊过去嘛工作啦，吼、哦，阿、啊、伫工作当中呢。所了解对方若有需要伊个建议啊，阿嘛会当哦，该协助他。比如讲工作上甲人际关系相处的不好啊，啊怎么办呐、啊？吼、哦，啊为人是无家长通个授课嘛，啊得找只 OK 阿嬷 OK 奶奶，嘿嘿 ，OK 奶奶也蛮好听的哈、哦。所以呢，第基本的高年龄化社会，这个个性已经变成是一种的什么呢？创新，马英公是退休不等于退出。哦，会当另外用这种方式呢，重新去找到家己自我价值的价值观，太棒了。嗯，所以呢，讲哦，这个出租奶奶已经变成什么点在跨国的潮流，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哎，也跟着有这个出租奶奶。啊，够提供了什么点在够宠物的照顾啊。然后啊，看厝啊，啊，比如你要出门啊，叫人来给你顾厝，嘛是有这种的。其实，以往过去都拢有啊啦。比如讲啊，你特别暂时去跟人吃一个暗顿吼、哦，啊，就请迄个两点钟啊、三点钟来陪恁家的囡仔陪困，吼、哦，甚至呢，帮你看一下厝，这个都有那个需求的吼、哦。那么呢，讲啦，日本甲美国比起来是安尼啦，日本差682块台币嘛。那美国呢，每一点钟是25块的美元，差不多台币呢760，也差不多啦哈。那么伊就讲过啊哈，这个美国的创办人叫 Danny 啊，伊就讲啊，女孩子女性啊哈，伊讲上台先是请人来甲帮忙吼，啊陪伴因孙啊吼，哎、欸，所以发觉到这个陪伴的 OK 奶奶呢，哇，做爱心。而且呢，高拜成这个孙啊嘛，都来找这个 OK 奶奶，成变相来讲，哎，啊，我怎么不要来做这个行业呢？啊，这个查起来哦，哎，日本嘛有呢，哇，所以真干嘛讲，这个行业将来吼、哦，真的有很多退休的老人家呢，卖讲 OK 奶奶，也可以 OK 爷爷，然后这个可以也有男，即使男性人比较卡卡，会比较黄心呐、啊、哈，啊，一般都是用女性比较多。所以呢，这种行业呢，我相信台湾有朝一日啊，应该也会怎么样？也会有越来越多人会想要，比如说有一种需求啦，吼，啊，请一阿嬷来咱到一工啊，吼，啊，煮伊拿手菜，咱来甲学一下，安尼好啊，听咱讲话啦，还是听伊讲话啦，吼，我觉得这个也都蛮不错的，吼，所以呢。即使讲可能费用上也比较高一点，安尼啦哈，这个将来会是势在必行，也就是讲，因为老人家越来越多，后摆将来老人家可以走的打工的行业也越来会越多哈。感恩建议好朋友，共然这堂课。来呢，我先来个唱歌，心连心。那么这首歌是咱这陈小姐说点的哦，咱的后边呢，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六九，心连心，谢谢，来谢谢你，阿里嘎多。

么这主唱的人到底是彭水我还是张秀清我忘记了，反正对着是我唱的哈。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陈小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没有，我介只人认为讲啊，我放个 keeper 就是有质有问题，敢是吗？咱定讲过啊，唔是安尼，唔是放个 keeper 拢代表着你有质有问题，唔是安尼。我阁讲一摆，今仔是有哪个人卡来问我吼？其实呢，咱人的慢性有质病有五期啊，第一期到第三期呢，无明显的症状，等到第四期的时阵呢，你可能会放出的啥，叫做成为啤酒的泡沫迄、那个。迄种的泡泡，迄种是做绵密哦。那你搬个泡泡呢？比如讲，你放出来有这个泡泡较大粒，迄、那个水泡呢，泡泡呢较大粒，啊，紧紧的消起来，那个没有关系。可是你唔是呢？你放出来又是安尼哦，有五，安尼敢那细粒，迄泡泡较细粒，而且成一个啤酒泡沫安尼做绵密很细的，啊，等个三十分钟佫未消呢，甚至你也感觉讲我。迄、那个油啊，顶面够一点油油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可能就是说爱注意什么呢？是不是水温啉无够？啊，无就是你经常，因为你有慢性病，比如讲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造成腰子受到损害，腰子已经有问题啊，即马得爱去检查。从这种情况，你得爱去检查。

不是大家泡泡尿都是有问题哈，所以呢，当然啦、啊，你也讲啊，你半夜起泡，半夜白了，半夜臭咪毛、啊，那么这里来检查是不是你有尿酸无？那么咱人哦，有一个哈、哦，咱放出尿来都有一个，尿来都有一个哈、哦，叫做上面的真特殊的，所以这个特殊的叫是咱的肾小管分泌出来，叫做保护咱的上面的叫做尿蛋素、尿吊素啦。尿条素吧，应该这样讲。尿条素这个物件，就是咧帮伊，就是啥物咧？负责抵抗着咱放咱的细菌的感染，较袂去放个白了。所以呢，咱平常时呢，你若水啉无够，因为水啉无够，咱的血、咱的尿的浓度就增加。这尿吊素呢，尿条素呢，也浓度的哈会增加呢，怎么变成细菌就会感染了？你这三型啥放尿的气泡？30分钟阁未消，尤其是呢，咱有真侪长辈也感觉讲哦，啊，我得未吹打得唔爱啉茶啊，哈，这热天是不可以的哦，吼，包括寒天嘛，同款哦，因为呢，咱热天有人阁有流汗，啊，有人即老大人的大脑的大脑的反应，敢那较慢较少，甚讲较慢叫你去啉茶，你怎无啉茶呢？也感觉未吹打得唔爱啉，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其实咱人吼、哦，唔是吹打才啉茶呢。不对的，当个你吹大啉的是你一定啉了过多。咱是爱保持者什么呢？一分这个一缸内底面哦，咱的一公斤的体重爱啉到30cc 的水。虽然想到个感觉水，想到个感觉水，唔好当个吹大才啉茶。一个是真爱食重口味的人，个够老干的人，甚至个有人啉咖啡加茶叶的人，啉咖啡加茶叶为什么比较会容易尿尿？为什么？因为咖啡因的关系，比较起来较有利尿作用。哦，像今天新闻的报了一个这个小姐哦，这个、小姐是安尼吼，伊感觉讲哦，伊出生阿未到变数的什么限额安尼啦。然后呢，伊本身是虾米点在咖啡啉几工的啊？一天里面都是在喝咖啡，伊拢几乎无啥啉水的对吧？然后呢，伊感觉奇怪吼，那阿未到变数的限额啊啦，哎，才几岁呢？34岁呢？而且在银行上班哦，累也无法度啊，真去病院的检查。原来这个小姐就是长期喝太多咖啡因呐、啊，咖啡不要紧哦，咱一天来啉3杯咖啡呢，对我们反而是好的哦。结果饮食一起，一天里面都完全喝咖啡，难道一杯根本一绑出来也有咖啡味吗？诶，那如果不会的就很奇怪了，表示这个小姐没在注意，一半个完料没注意，结果伊原来是滴了什么呢？咖啡因过多引起的膀胱过动症，膀胱哦，伤过像个囡仔，伤过过动坐未调，啊，这膀胱哦过动，想入去放尿，想入去放尿，会怎变性未警告，变做的腺瘤啊？哦，所以这小姐怎么变性啥呢？唔敢出门，惊讲了坐捷运哦，惨啊！无变数的来，代表变数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是要注意的哦，吼。咱啉咖啡、啉茶叶都没有关系。就是我拄则讲的，不要喝过量，啊，不，伊应用到啥物点在？咱拄则讲的有利尿作用，安尼点到你的膏药哦，吼，所以一定爱记哦。咱听讲过啊，啉茶一定就是爱改变，慢慢来啉，唔好等下吹大只啉茶。啊，佮有咱嘛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药剂若无好人，千万的唔忙个这个乱食药啊，乱食偏方。像咱你刚有讲过，有一个司机老大呀，啊，又登记想要趁钱呐，想讲哦。啊都反正吼，这个要趁迄个啥的囡仔读册诶，大学硕士的钱呢？结果呢，伊大概拢哦无啥啉茶，坐伫车顶无啥啉茶，无打紧，伊拢登记点咧，加班熬夜，怎么变成伊肾丝球的蛋白尿整出来，半夜白了，伊个无插伊哦，佮等个个腰酸背疼，伊嘛感觉讲可能伊坐伤过久，结果呢腰酸背疼拢食啥？食止疼剂。安懂啊喂，食个变成啥你唔知？伊个有食薰呢，那么食物件个食重口味呢？你唔知啥物拢有呢？痛风也有，腰酸也有呢。然后变成啥物？肾丝球过滤率变成伤过低，医生要求一定要禁食药剂。哎呦喂呀，这个真的是吼，所以有些咱人吼、哦、想讲要方便就好啊，无想着讲你会伤着啥身体。虽然平时哦，尤其若无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咱无食重口味的物件，而且咱药也无乱食，这些。

0: 生就是啥，伊那腰酸背痛，对一大疼，伊就食止疼剂啊，食个变成啥，爱西药剂，安尼伊敢会好？伊即马变成嘞，颠倒无方便，为什么？因为伊爱趁钱。所以咱定个人建议好朋友，你若放药完了，一定要小可看一下，是咪放药起泡、放药泡泡甲油油，即个是蛋白尿。唔是你食伤过油，即个放药油油，那是不对的。这种讲法是唔对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家己特别注意哦吼。啊，当放药白了，你得爱注意上面，卖食诶，注意那里冇搞，卖食伤过一肉类的物件，过来是豆类的物件，就不要吃太多了吼。因为咱平常时呢，家己的身体，咱家己按有来注意。虽然咱不是医生，不过咱家家妈妈一寡尝试哦。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1: 你好，小姐，我在请问呢。请问你哦，那个尿很多尿，有搞那个？
0: 搞尿啦，好，你等一下，医生哦。好，谢谢。

0: 怎么说？那么这个是灯已经收起来，让你装起来。说店名又来，谢谢。你好，你好，你刚没讲过的吗？喂，车工喂，喂，你刚没讲过的你呐？
1: 天哪，那个秀山过的。
0: 好，阿公重点，讲重点。
1: 三斤健保哦，做好我吃个六年啊。
0: 啊，吃了安那好，讲重点来嘿。
1: 尿酸，哪里疼哦？我来个吃三粒就好一个。
0: 尿疼风啦，疼风。疼风哦，啊，你个有啥咪较好无？疼风较好啦吼。
1: 阿哥。
0: 嗯。

0: 나라엔 뭐 워낙 같지 말이야 그거야.
1: 좋아네요.
0: 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林波哈，有进有，很好。另外，高血压很好，对心脏很好。
1: 哎呦，好。
0: 我甚至脚本来存三十五年。嘿，哎，今嘛，
1: 啊，今嘛，
0: 我食两罐外，今嘛又在十趴，嘿。
1: 今嘛我这。
0: 起码40几啊！
1: 哎呦，增加增加哦，安尼好安尼好，好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再接再厉，好，好继续努力，呵，保重啊哈，好谢谢。你今晚是管理员，这有算是外观站呢呀？
2: 有时候也外接点。
1: 啊，你今晚是外接啊？嘿啊？
2: 就是4点钟。
1: 本来站啊，阵啊，今晚剩4点钟安尼哦。哦，安尼好，该好啊，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哈。一人三瓶钱包，好，安尼继续看呢，好，大哥保重哦，好，谢谢。阿伯讲二路来的，三瓶我不接，请讲下来，讲重点哦，嘿，来请讲。
0: 我加三瓶钱包，加四冬瓜。
1: 我见阿姐咧，安尼好讲重点嘿，姐咧安尼。
0: 我许趁放药吼，拢会直接放好。
1: 哦，你搞药，好。
0: 阿妹疼老好。
1: 疼昏呢？很稳啊吼，好好
0: 哈，对，
1: 好好，安尼介好。
0: 啊，以后我即马阁换，我开得了哈。啊，我甲你食了三针，以后再过一个。
1: 哦。阿姐，
0: 我食两罐呢。
1: 阿姐，那好。安尼继续个，看你，好，大姐，谢谢你哈，保重啊哈，好，谢谢，感恩哦，谢谢。都咧讲过了。
0: 好
1: 来讲重点来请讲，谢谢。嗨，
0: 迄个三线金宝哈，我是已经食五六年
1: 啊。我见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0: 起码伊的迄个咱的尿道哈，拢该感染着啦。
1: 哦，
0: 我拢该食三粒食，小要三罐啊。
1: 嗯嗯。
0: 起码都拢买啊，
1: 因为我，好，
0: 因为我有咧做工过啦。
1: 是，好，来继续看你哦，来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拢是一人这款三省金宝，一人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啊，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人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幸福呢。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隐性骨架、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教育，可个放个姐妹去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个是头我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为台湾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会去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哎，谢谢，安尼听了解无？所以呢，咱的好朋友我拢讲过啊，哈，咱也是听了，你咪讲听咧，你去听十档嘛未好，你若无食，你十档二十档嘛拢未好，对不对？哎，关灯啊，才会好安尼啦，哈。来，我来去唱歌哈，来，谢谢。那么咱继续甲卡咱的姑娘引导，甲你接电话哦。先甲恁预告一下，十月份我有请一个客。这个客家客家人啊，吼，诶，西妹啊，客家西妹吼，啊，要来做我的助理，所以咱的客家朋友吼，你若要讲客家话，因为我虽然简单的哦，简单的差一丝丝啦吼，啊，不过呢，有时候比较深入的话，可能就没办法那么的厉害。那么咱这客家西妹呢，那闽南人然后啊来做咱的助理呢，也让去为了想要了让你们这个了解你到底想要问什么呢？那你客家西妹哈、哦、下个月下再见呢，未来上班了哈、哦。那么到时候客家朋友可以打来哟、哦，来谢谢啊！我先来给唱歌啊，来咱个唱这首《塔边个山罗酒》来谢谢。

0: 萨农就这个是白衣瓜叫什么什么名字忘记了。那要说那个好不让个开吧那你很听困定呢空吧空空数了九啊数了九。那妈妈呢嘿
1: 瓜哦我在你做正经啊我。
0: 那公众店公众店回来了嘿。
1: 我正哥在你公门。
0: 我今天你讲你吃了哪好啦公众店嘿。
1: 买一罐啊呀到那个。关那个棒球，那个叫啥？
0: 三千斤半元啊！
1: 哎，
0: 啊，你吃了那个公主
1: 酱？棒球的阿个杯，哎呀，好啦！
0: 啊，你吃了安那好？
1: 啊，迄爱困的，食半罐了后，逐工拢都好困。啊，我搁一工食两粒尔呢。无
0: 啦，上少两粒啦，一两粒是上少啦，是啦。哟，好，好妈妈，谢谢
2: 哈。我嘞。这边讲啊嘞，
0: 好来先讲鼓励话来，你讲啊那嘿。
2: 好，我即卖讲正正，我拢未困着，我即卖听着你讲，哎呀，得那只困眠了，我即卖食食习惯啦，
0: 嘿，
2: 啊拢会困着啦。
0: 哦，较好困啊你，啊你好啊，啊你继续个看你看你啊，好大哥谢谢你，感谢你哦谢谢。三弟都不记得，你讲食哎呀得那那嘿。
3: 哎，我食习惯了呢。
0: 嗯。

0: 我
1: 今麦上班就喺你，阿明了
0: 啊，
1: 我真正我无解困
0: 咧。你食一罐药就好困，唔免食药啊。
1: 唔免。
0: 安尼哦，1995你较紧呢，有安尼要继续看呢哈，谢谢。来，帮助他好困的是食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我拢建议咱的好朋友呢，相信来当个加三成节目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吼？因为咱这困眠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朋友唔要紧哈。那只阿边那好哦。以上功课等个节目现场咱呢多准力讲。那讲到上面的歌，哎呀，咱即马目前歌包的人真正有够多呢。来呢，讲到这个歌呢，恁有敢来想到脂肪肝娘吗？无啦，不止脂肪，歌包也不止。虽然讲啊，歌包也本来是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台湾人，即马改啊呢，即马变三个人够这样歌包有呢。啊，咱这肝炎，佮有包括的 A 肝、B 肝、C 肝、E 肝，佮有一个较恐怖的是啥？猛暴型的、扁暴型的肝炎，迄种的死亡率较紧。那么咱一般来讲 ，A 肝跟 B 肝呢是经过的空嘴啊，这个嘴暖佮的这个感染掉性行为感染。那么如果是 C 肝，大部分哦都是血浆，因为呢，比如讲肝灰，然后这个感染掉的。上最重要的是胃火啦，咱这个火来得感染的。时间呢，你敢知感染掉了呢？咱一般来讲啦，感染掉经过20天哦，差不多你的肝有20%硬化，哈，这里恐怖20%哦，不是假的，是真的哦吼。所以咱的贵宾呢，咱一定爱记吼，这个感。那么到目前为止吼，咱的时间呢有一种新药啊，一种新药啊吼，非常的贵。虽然讲呢，咱来当做干扰素治疗，要唔过啊，乃是一种新的药啊呢，一盖查几百万的呢，一般人来负担不起。但是啊，那来咱健保是干扰素治疗，哎，种啊，听说人很痛苦哦，吼。所以呢，如果是咱你那是按来讲的肝包油呢，你的肝哦，只要那是只用有5%的好啊，5%，安尼你就是肝包油，像人个。人家讲足贵的物件，迄种迄个高档料理叫做鹅肝呐、啊，迄、那个鹅肝迄部拢肝店肝包油，迄、那个脂肪肝呐、啊。所以呢，得着脂肪肝的人，大部分就是三型肝油肝，有糖尿病人，大部分然、啊、后啊，佮有另外一种叫做酒精性的。因为什么佮会啉酒就会得着肝包油呢？咱人这油啊，恁注意个想嘛，油是毋是浮伫水面？油比水佮较轻点着，但是。只要那是啉的阿鲁克鲁，哦，有这阿鲁克鲁料呢，啉落去了，很奇怪哦，这个油跟水的给融合了，怎么变成呢？你得吸收到油，怎么变成啥？你得着肝包油，叫做酒精性，迄种叫做酒精性的脂肪肝。所以呢，这种肝包油呢，也慢慢和你的肝会纤维化，慢慢肝的硬化，过来肝的啥？会得着肝癌。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这肝无听神经呢，嘿，唔是讲哦啊，我肝咧听，肝未听呢。啊，你若乎你正边会听，咱的肝伫对正边啊，边啊骨只啊。啊，你若是大呢，伫咱的肝的边啊。啊，你若是一旦啊半暝啊，一般拢大啦，你听拢是伫半暝啊，伫咱的心肝窟啦听，边啊骨的正边听，听个边进肝，听个卡只片来，你唔好等，紧去病院，你有可能是啥大发炎，大哪发炎嘛、啊？你看你是不是胆结石啊？是胆囊发炎无？通常如果是胆发炎，有为的可能性是虾米？胆固醇，大部分都是胆固醇引起的胆发炎。另外一种原因是啥？你的腰翘，你有结石啊？啊，咱人啊消化，靠到十二指肠消化的时阵呢，爱靠两个物件，一个胆的胆囊酵素，一个腰翘的消化酶。等到你胆呐胆囊酵素流出来，哇啊你胆结石啊！大了，结石啊，给冻掉啊，种要求伊的发炎嘛，这两个拢有连带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注意，你唔要胆固醇升高，你唔要当作胆固醇高只是干啊，甲高血压、甲心肌梗塞有关系呢，甲你的大脑关系。因为呢，咱的肝会帮你制造胆固醇的暗时啊时间，所以呢，十一点到一点时间了，什么经胆经，暗时呐，较爱就近的人爱注意肝。肝开起来，目睭肝若无好的人，目睭会黄啊，啊，然后目睭会涩，会流目油啊，哈，

那么如果是常常在睡的时候，你会感觉喘一条喘一条的人呢，那你就要注意到啥打啊，你这样盖不打啦。那么如果是真够乒乓的人，就是要注意到肝吼，咱咧较够乒乓的人吼，为人咧困惑，咧望天望地啊，望望的明仔载咧望啥都袂记啊呢，那这就是要注意到肝。那你肝若阁无好，人要注意到啥物呢？这个你会发觉到你的胸坎，那红红几点几点的呢？啊，那么你就要注意啊，这肝吼甲这有关系。那你肝经伫头壳，所以你头壳中心，头壳中心那疼的人要注意到肝哦，吼。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咱第二阶段是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0: 去。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8: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9: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10: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谢老哥，所以请问是咱这位的吕小姐收电话来，谢谢。啊，你好，你好。
1: 是啥呀？
0: 哎，是你好。
1: 你过去甲买试管。
0: 感恩哦，感恩哦。
1: 试管啊，
0: 安尼哦。
1: 管啊，
0: 安尼哦，谢谢我点头，我点头，谢谢。

0: 肝，我包油。
1: 肝包油，好。
0: 哎、嗯，好、啊，我食你这个三鲜蛋，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1: 哎呦，有较好、哦。
0: 嘿，有较好。
1: 哦，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势。老李，你好。
2: 喂，志华。
1: 哪的几位？
2: 我新庄李大姐。
1: 哪位听什么？
2: 哎呦，红诶，三鲜是补，真正有好诶。
1: 三片都不止嘞，阿姐食食了那好。
2: 食饭拢，阿食了本啊，迄换指数足悬诶吼。
1: 吼。
2: 即马食到刚刚剩四十二啦吼，啊一个剩二八啦。
1: 啊，无你原底是偌悬呐？
2: 哦，原底足悬诶，迄个。一去马家医生是讲吼，伊无法度人看，你也唔知。
1: 啊，
2: 哈哈哈！讲无法度
1: 查，我咧，我咧，等下你继续看你看你哦。来哟，我咧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拢是一人一罐三鲜金宝，一人一罐三鲜金宝，你当安心马家家都唔免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甲咱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不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么接下来个食咱这罐三鲜金宝，当然上个是头我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真好，会记给咱到小宝一箱。好嘞，功课谢谢，来当咱好朋友来当见哦。咱们食一食好的物件，食对的物件，食有对，免食个重复安尼啦吼。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即波咱个人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台南市到的观音拢听有吼，那不整收听。台广那边你当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目前收听台南市边的主管按照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商大妈听好朋友当个转100.5下晡的三点到五点。啊，人讲哦，明仔先到吗？无，是明仔是无常先到。一个真正是有过标准的人，不抽烟，不吃荤，不饮酒，生活非常正常。有正常的运动，搁拍天尼斯，员工是企业界一个真正是优秀的啥？这个老板叫做廖国宏。伊什么人呢？伊是福华台中福华饭店的董事长。啊，怎么了？走了？哈？啊，为什么？55岁。55岁，怎么会这样？暗时不加温，谁说的？下面老公不加温，什么都没有就会没事哦？啊，不一定啦，吼，压力大也会是一个问题哦，吼。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啥会猝死的啥？那安尼既然呐，既然这问题应该等于啥？就是一种猝死的，就是压力大。那么你刚才最大的问题是啥？脑干出血，哈？啊，这个脑干是做什么的？还将关咱人的性命吼，诶，中枢神经，这个近期上最重要的是伊呢。如果是咱脑压有够悬呐，你从我咧相信呢，这个老板应该是压力过大。所以咱人的脑压呐，伤悬的时阵呢，当然咯，外科医师都讲过啊，根本呢，唔免动刀啊，含机会都拢无。迄阵呢，你去勉强个救人呢？有时搁愈严重，所以啊，这个那么当然啦、啊，因为伊本身啊，嘛，伊只是安尼哦，伊落飞机啊，出国了吼，啊，然后呢，这个落飞机了呢，都无大无几种，突然间昏迷，啊，昏迷了呢，上去急诊呐、啊，哇，惨了，竟然是脑干出血，脑干，你们看见脑干出血呢？真正是你要看，伊种的杨登魁就好啊，因为够有钱吗？敢有可能请无好医生吗？无多，唔是有钱你就有法多请医生啊。结果这个廖老板有奇迹无？没有奇迹，廖国宏先生55岁就走了。所以有一个外科医师姓白的白应玉哈，他就讲一句话。伊讲，咱的头壳内底啦，出血本来就是一种的定，成了定时的炸弹。但是上恐怖的是，这脑干出血更歹，它更凶，

伊无得甲你客气的啦，来得快，走得也快啊。严重的是再见，把你的人都带走了。哇，廖国宏，这个廖老板廖国宏就是这样子啊。那么多的这种情形呢，脑干出血要不要开刀，能不能开刀，不是医生可以决定，要看出血，看脑干出血位置在哪里呢，他的出血量如果太大，患者经不过，撑不过去，不是你有钱呢，就我都叫医生把你脑袋给开开的，给修理好呢，没呢，没那么简单呢，齁。所以这个白医师伊就讲啊，咱哦，无认为讲啊，咱平常时拢有咧运动啦，啊，生活足正常啊，应该可以高枕无忧哦，无。咱人哦，什么是压力，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呢，你若有一届啊，突然间头壳痛，痛干吼，有够痛，食止痛剂嘛无效，好朋友咧听咱。听咱的建议，进去照脑波，进去照脑波。因为有时听呢，听个人想要吐，听个旧筋啊，意识模糊啊，讲话躲忌啊，卡手无力的时阵呢，你也感觉根本是伤忝，太衰，这是出血现象，脑出血现象哦，冇可能是啥低度慢的出血，尤其是你有慢性病，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你有心血管的血与肺带管。你也感觉讲啊，我拢营养素咧甲配菜，我拢食真清啦。我平常时吼，无咧食油炒伤重啦。啊，我搁有咧运动啦。啊，检查数字拢改标准，无唔对。检查数字呐好，不要紧。但是咱人个血管吼，血管哦，当时要劈开呢，这个就不晓得了。所以啊，这个那么当然，这白医师，这是外科医师哦，伊就讲啊，伫这个社会啊。咱人真正介无用的人介济，上介可怕是啥？压力、压力。所以呢，压力哦，压力是咱人甲心情有关的。这个心情甲压力呢，对咱这个有出血甲中风的人呢，有占七成的关系，影响七成哦，这么高呢。所以呢，你安尼拼一世人哦，拼一世人啊，拼吼、哦，有啦，买几啦间厝啦，啊，社会地位啊，比人较好啦。阿妈是有哦，过来订迄个什么台积电呐、啊、吼，做这都对啊，保单啊、股票单啊，什么都有啊。但是拄着那是，迄种脑干出血时阵呢，还是低度帮出血时阵啊，哇！你所拥有的物件拢是啥？都像云烟一样，你敢用得到？用不到。那么到时呢，你无已经无法度用啊。迄阵啊，就啥，赚较侪钱呢，你嘛无迄个命通去开。就是这样子啊齁，所以啊这个咱平时齁，不要把自己眼睛压力不要太大，公斤的这个压力齁，你摸不到啦，摸不到又看不到啦，它是一种感觉，一种的感觉，就是可怕的这种的感觉，所以你要点的感觉，哦，我很感爸爸，哦，我安尼有这个感觉的人呢，就是你就是有压力，像我秀线就是有压力，但是啊这个有时候要让自己呢释放一下压力也不容易了齁，所以呢希望和平小魔记救从这白医师的讲啊，经过大概呢小魔记救，你要检查你的血压，你的慢性病糖尿病尿酸慢性有机病，你的心受的标准的数字来的，那是你标准的数字，小魔记救啊，可以当保一下安全啊，你哪能没得检查跟他靠啊，我都没得吃医生的药啊，啊，过来，假使拢无咧抗拒，安尼有一天就是找你啊，就是脑干出血就会来找你了。迄阵啊，你连讲话要解释都无机会啊。哦，所以呢，咱家己身体要家己顾好，唔好大意，千万不要大意，放轻松。讲得很容易吼、哦，啊，讲啊就最简单啦吼、哦。啊，讲真的啦，人的个性吼、哦，要改哦。哎呦，迄人咧，咱咧长辈定嘛讲，要改哦，四季定啊定了才会改啊，什么意思？再见再改啊，人所以伟人拢讲啊，我个性就是安尼啊，哦，你个性安尼，无你个性能安尼怎安尼就安尼啊，啊你脾气较歹着，当袂当着吼，吼、哦、啊屁屁个臭臭叫，啊这种人吼、哦，迄、那个那无脑干出血嘛，中风吼、哦，所以呢，咱的个性真的不要太硬，也不要火爆脾气，有话好好说。

唱歌啦，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数六九数六九夜空，有住啦，来听我唱歌，谢谢。

试试。来哟，咱拢听讲过，卖去得了慢性病。所谓慢性病来这边病发真详细，是对一个糖尿病啊，伊上麻烦的啊，对不对？食饱一支粉是为了啥？刺激互咱人哦，会当精神较好。但是啊，咱那个病人若是食饱了无偌久，搁巴肚会枵。哎，你也感觉奇怪哦，啊，当然啦，你若讲哦，这个食了其他较无适合的物件，你会疼的牙关。虽然食饭啊，我拢甲咱建议，你搁无糖尿病人咧，咱慢慢食个十分饱，咱来食五分饱就好啊，食半碗饭就可以啊。那么如果那是讲起来，咱的糖尿病是啥物？是啥物情形来？当然啦，食伤油甲伤甜啊。那而且呢，咱人哦，这个糖尿病就是肝性糖分代谢来到要求制作胰岛素啊，然后客人的油脂甲咱过滤，按了过滤袂出去，歹势。哎呀，接下来就是疼痛的来呀，会疼的压的压起来啊，对不对？那么如果是那牛，你那牛会疼呢？饭前看吧，那这个拜以上的这个是有糖尿病啊。那如果是饭后两点钟后哦，饭吃饱了两点钟后，牛是八十到八十呢，安尼当然就是有糖尿病了吼。所以咱的血病，咱也是讲有糖尿病的人呢，起码咱台湾呐。有这个糖尿病人是多少人你不知道？200几万人，拢是几岁较侪？40岁以上的人比。

0: 较多啊吼，所以呢，咱这有糖尿病，每日咱每日无代无是血糖压悬啊，无可能啦、啊。所以如果若是你有一寡症状，拄则咱讲个食饱了，巴肚个水会枵，枵甲变会喘，甚至呢，你有感觉哎，你颔骨啊有黑棘皮哟、哦、吼，啊是你有感觉奇怪，你个脚腿哦，那有迄乌色，迄、那个咖啡色个斑呐、啊，成个咖啡色安尼，迄、那个斑点呢？那么你要去检查你的抽，你的抽血看你有血糖，哎，挂什么科？心电胆下科，你有可能有糖尿病。就是有一个先生呐、啊，伊感觉奇怪，伊脚哪呢？嗯，安尼成个咖啡色个乌斑，迄个斑呢，伊曾去看皮肤科，一个检查落去，医生讲唔对啦，你是因为糖尿病引起的皮肤病变。所以呢，咱糖尿病我拢讲过，伊无可怕，可怕是啥物呢？病变。病变的包括目睭视网啊，病变啊，包括着咱的末梢神经、末梢神经病变啊。即卖来个啥啊？运动神经病变啊，感觉神经病变，即卖个啥？皮肤的病变。所以呢，那是皮肤常常一直有空气，一直拢无好的人，那么你得注意啊，去紧去检查，看你是不是有糖尿病无？引起的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哇，这种的严重啊，到时变成诶骨卡骨尖头啊呢。所以咱糖尿病人呢，咱食食钙重要。那么咱要食话，人讲阿秀山，你钙当伫山顶哦，袂当食物件总念出来。有、哦，其实啥物物件哦，足侪拢袂当食。重点是食迄个量啦、啊，请这问食饭够要紧，无要紧啊。啊，问题你食一碗饭诶，哎，血糖会加悬呢。所以咱就是食半碗饭。啊，同款是米煮的，哎，饭会当食，那碗盖当不可以，啊，饭汤盖当不可以，啊，且这问，啊，既然个是青菜菜，山药可以吗？不可以，啊，那番薯叶啊呢？你若要食，食小块就好啊，啊，包括马铃薯、番薯、芋啊，可以吗？不可以，哈，啊，不是青菜吗？不可以，不是全部青菜拢会当食，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好讲哦，啊，我都唔捌啦。啊，我的老啊啦，我食老啊，我唔捌啊，唔捌就是爱饿。你问一句唔捌就无代志哦。歹势，你就是因为唔捌，啊，你有糖尿病，结果你食物件拢唔捌，唔知啥物袂当食，你用戆戆啊食，食到变血糖飙高，有只阿妈就安尼啊，血糖飙到五六百，目睭模糊去看医生，才知安懂啊话，伊个目睭竟然啥死亡啊病变。虽然唔好讲唔捌啊，安尼你就是对你家己无负责任呢。咱既然够糖尿病啊，啊，咱就是爱饿啊，人讲食甲老，饿甲老嘛，对不对？包括呢，咱的好朋友中，只要那是食饭、食半碗就好，其他什么点心类啦、面啦、碗粿、米糕、米粉叉，迄满一种个米，全部都袂当食，看鸡嘛袂当食，啊，胖盖当食不可以，啊，馒头袂当，包啊袂当，这个不可以，麦片来当食无不可以啊，等于是讲。啊，你呢？一旦食物件吼，一旦克制家己呀。比如讲，我常讲水果，敢会当全部拢会当食？其实不可以，香蕉会当食半条。啊，你若讲食樱桃呢？像我讲，像我咧食，我拢食五粒以内啦。啊，你若是，比如讲苹果，咱那个切四分之一；啊，那糯米咱那个切四分之一，对不对？会当食，但是你要注意迄个量，迄、那个量介重要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食，因为甜能变成引起的啥？糖分高呢，胰岛素无法多糖的控制，即变成糖尿病。除了是注意食食以外，过来爱运动，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啊，过来水分呐。那你最更重要呢？因为咱糖尿病叫什么病？心电代谢病啦。啊，你啊水分量不够，你会得到啥？酮酸中毒。啊，酮酸中毒到尾你会变成呢？哎，他伫脑，你脑中风，他伫手袂叮当。所以呢，咱平常时食食注意以外。过来，你得爱运动20分钟，让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会当燃烧脂肪。但是，咱的睡眠无好的人呢，有那影响到啥糖分呢？为什么？因为呢，咱的困吼会当制造的荷尔蒙啊，而你荷尔蒙就是咱糖尿病，其实叫做什么病？心电代谢病，其实叫做荷尔蒙病。因为荷尔蒙这句话叫做心电代谢，所以睡眠呐无好的人，大部分呢。糖分拢控制较袂落来，所以呢，咱可见咱糖尿病是啥？全身骨的病就是安尼啦，安尼注意，食些注意无？要啦，无你要并发症哦，较讲嘛无爱，对不对？所以爱注意哦，爱量哦，吼，来谢谢。
1: 喂，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嘿。
1: 哦，秀。

0: 错哦。
1: 还是什么证书？嗨，
0: 我要问一下吼。
1: 好好，请讲下来。
0: 因为我有糖尿病啊。
1: 哎呦，我讲到你安尼呢，来正解一下喏。嗨，谢谢。

0: 分灯剪尾巾，那么这是本身我说请问是咱这个陈小姐说店没有来，谢谢。你是假问的上节目假到哪个来？你讲。
1: 大家好。
0: 嘿。
1: 这等我，等个他他固定啊，你如果可以检查哈。
0: 等我较稳定了对啦哈。
1: 哦。到检查哦。
0: 哎，高正你好，哎，你表叔呢？
1: 我都要看管，讲无安怎啦？
0: 哦哦，安尼好，
1: 你高正讲，
0: 大汉
1: 拢无红利啦。
0: 哦哦哦，
1: 哎，伊当甲减油啊，安尼。
0: 哦，安尼了，安尼好，好，医生减啦，阿妹，好，你医生减了紧啦，哈。好，阿咱来甲改两等哈。好，感恩哦，谢谢。
2: 喂，你好。叫什么
0: 呀？哎呦，安那什么贵叔？
2: 哦，我脾气的。
0: 啊，脾气做哎，你好，你好。你讲要讲过年哦，要讲过年来讲重点来，来讲重点，讲重点来。

0: 谢谢重点，哎，是，三星情报真正好用啦。
1: 系，阿姐啊，
0: 阿婆，你这个物件哦，阮天气的吼，食你的钙骨质啊，食到真好啊。
1: 你食了感觉哪好嘿？
0: 这糖分的问题吼，控制了真好些。
1: 卡袂压悬啊吗？
0: 卡袂当卡平稳。
1: 哦，卡稳定。哦，
0: 卡稳定。啊，所以吼，钙骨质吼，阮真正嘛是拢。安尼，
1: 看嘞看嘞，
0: 哎，拢阮天气诶，即马拢看嘞看嘞啊啦。
1: 哦，好好好，好，感谢天气做大姐，保重哦哈。好，谢谢你，谢谢。
2: 我要来，哈，给你学落一个。
1: 我来讲重点，讲重点来，来三片不接，先讲起来。
2: 我食了未歹呢。
1: 啊，你食了安那好呢？
2: 三件健步。
1: 我食了安那好。
2: 我糖分哦，糖分即马减油啊。
1: 吼、哦，有减个，有较好啦吼。
2: 减一个吧。
1: 吼、哦，有较好啦吼。
2: 本来放药的臭咸咸，怎么袂啊？
1: 哎呦，好棒哦，好棒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你，感谢，谢谢。
2: 啊，我好多谢。
1: 啊，你食了那个？你讲你食好，你讲你食
2: 好。哦，我食好呀。
1: 嘿嘿，是。
2: 哦，我跟你讲，我吼，一路血糖吼，十多年啊。
1: 嘿。
2: 啊，我这几天去大医院无，啊去哦，医生检查吼，血糖拢无去，我食迄三小清补有无？
1: 啊，即马拢正常啊。
2: 啊，血糖拢无啊。
1: 啊，就正常。
2: 啊，医生就足奇怪吼，问我讲，你食啥来控制？我唔敢啊讲，我食伊哩。
1: 马紧，安尼咱来继续甲看嘞，好，感谢大嫂，谢谢。哪有啊？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甲你顾透透的，食咱这款。三星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广东来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骨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3 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够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吃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吃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谈袂记呢。啊，咱咧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爱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多准一讲，谢谢。来哟，虽然讲你好不能个卡你白呀，我真久无唱客歌，真久无唱，虽然讲无改标准呢，严格嘛真久无唱，迄个。能够三个无留，讲爬上树啊！啊，咱来个留者，咱来个唱者《春船歌》啦，吼，《春船歌》呀，吼，咱来唱歌。哎呀，客家朋友，拜谢哦，吼，安尼介绍一下吼，我来唱这个《春船歌》来，《春船歌》来，谢谢，听我唱歌，谢谢。

当当呐，哎呦喂呀、啊，笑起来真啊，家己都爱笑出来，没有唔怕，冲你过唔好唔怕，因为俺们客家人啊，常用个唱歌啊，好，唱个快乐就好了，唱的快乐就是一种快乐的事情哦。Are you happy？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哎哟，那你先可是安尼嘛吼，有时候吼，咱不可能什么都十全十美的，总是有啥有缺点呐、啊。但是，咱人无论如何，健康袂使有缺点，健康袂当有缺点，一定爱健康，尤其是啥脚，合法讲的脚，咱的脚一定爱有力。你母亲呢？哎哟，安尼哭袂落啦，哭啊哭袂落，那脚拢无力怎么办呢？那侬卖讲我几岁啦？你当作少年人的袂骨质疏松吗？会哦，起码骨质疏松的年龄是愈来愈少会。虽然你卡，那你骨头嘛是更重要呢，不是干那血液重要呢呢。来，请姐们，上届高的福报是虾米？健康。上届报的福报，可可，你能知嘛？我拢有咧讲啦吼。啊，不过就是大家都买唔敢呢哦。你叫伊投资啊，你也讲这。阿嬤你若買投資喔，把骨頭顧好，你都常常這疼那疼，哎呦，走到路喔，都常常去跋倒，你若不要保養，我就喔，都靠老人年金啦，他就，我說，你自己以前都沒欠嗎？那不能開啦，那後來要留給孩子的啦，蛤？要留給你兒喔？你為什麼自己身體不好，不要自己顧自己的身體？你留給你兒，你兒敢知道要，會自己感謝嗎？他說喔，就咱是大人了，伊就讲啊，是大人了嘛，希望将来哦，存愈济吼，囝愈个愈好安尼。阿母阿伟，咱咧家己身体顾好啦，食春养春，照顾囡仔就好啊。你家己的身体虚咧咧，我都讲过，有一阿妈八十几岁啊，咧烦恼伊六十一岁、六十二岁囝啦。为什么因囝伊烦恼因囝因囝中风啊？讲病单吼，做福建安尼啦，叫我著甲因囝讲啊，我阿妈哦。你做伊妈妈人，甲讲伊都别顾得了。我那有可能，我甲讲伊得顾得去做福建，所以变成啥呢？未惊惊咯吼，惊未好。也死卡乖啊！伊讲伊做一个老母的人，看到家己的囝吼，也死卡乖，一痛一足艰苦啊！我阿妈，个人哦，人讲哦，个人作业个人担啦。你这样讲，恁囝平常时哦，生活无正常，你个爱啉酒，无怪伊中风。你即马家己惊咯嘛无顺啊！你家己惊咯嘛，你嘛是爱野乖啊！伊讲嘿，伊嘛爱野乖啊！为什么呢？骹路无好啊！讲少年做过头啦，做甲即马骨头拢无力啦，惊着路屈啊，屈袂落啦！若是出门吼出外呢，伊拢爱闻新布甲牵的啦！哎呦，阿妈，你家己都袂做主啊！你烦恼恁囝，这嘛是人讲天下父母心就是安尼哦。所以呢，我定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社会毋是现实，是事实。无钱伊袂偏执，无咱嘛是袂偏执。小姐们，你咪讲你要去做志工啊？你敢若行条路的，必须要人看啊！你敢有可能会当行路？像我看着，我今日去文具行买文具，我就看着一个阿嬷吼，那个阿嬷当啊落车，因一个人哦，较紧车哦，较紧落个看，那个应该是因孙啊，足乖哦，所以马上甲伊看哦，甲。

妈看咯，阿妈咧惊咯，有够慢呢，可能该坐会啊。所以呢，咱出门吼、哦，一定要注意啥，忙去跋倒。你妈讲出门，干那伫厝内底嘛，同款呢。啊，我嘛拢希望好朋友，大家拢爱当，会用保养家己的身体啊，身体家己个啊，对不对？会惊咯，较好啊，无你要袂惊咯，要客人给你照顾。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呢，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互咱的骨头会当惊咯。咱就无将来袂惊咯，搁会开咧三万几块，请人家你照顾，安尼当然会惊咯，较好啦。所以唔好唔甘，迄钱吼爱开伫对的所在，钱用的对的人上有福气。你去真济钱，钱寄伫银行，数字咧浮呢，你家己无法度去领嘛，无效啊，爱别人替你领，你家己拢领袂到。所以呢，当然啦、啊，钱嘛是啥物呢？钱爱用的对的，这是真的是福气，所以你爱用会到，你爱家己呢。啊，把家己身体顾好。那么咱的骨头呢，拢总有像你这骨头以外，爱需要钙质以外呢，咱个爱需要的补充什么？软骨啊，内底面的胶原蛋白。而且咱嘛，个爱补充了什么呢？当然咯、哦，咱的腱子吧，会有力啊，所以需要的补充上蛋白质。有真济人认为讲啊，我的蛋白质物件个加价寡，我的腱子吧错了。你嘛是要去加上啥运动，爱去加运动哦。咱蛋白质这当成。这个转化为肌肉，不是吃了就好呢？唔安尼，咱大家吃蛋白质就好啊。问题是蛋白质的物件，你若吃过多。

0: 6000克。
1: 无像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了，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7: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9: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这是民本一代班五五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节目。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吉利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大家好，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猛起啊！
1: 郭建中，
0: 今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吼，
1: 嗯，
0: 真紧，如果九月十五啊，
1: 嗯，
0: 哦，八月十五，个几天啊，八月十五啊，
1: 嗯，
0: 啊，
1: 对，
0: 嘿嘿，中秋节大家够有通休困啦，
1: 嗯，
0: 啊，我无通休啦，
1: 系啦，
0: 系啦。
1: 啊，无啊多咧，
0: 哎呀，
1: 啊，咱这个全年无休啊，
0: 对啊，
1: 但是咱有这个头家包的是周休二日，
0: 对啦，
1: 啊，无啊多误会啊啦，
0: 哎
1: 啦，啊，所以安尼加休一天安尼啦，
0: 啊，你点咩节目中刚刚有去，啊，节目中哪呢，九十外岁人啊，
1: 啊，
0: 啊，你误会，
1: 啊，
0: 哎呀，
1: 啊。啊，表示那个做少年啊，
0: 嗯，
1: 系啊，表示朋友个做少年嘞、
0: 啊，吼、哦，
1: 系啊，
0: 今仔还去万水去哦，
1: 嗯，
0: 特别整理顶头呢，规排好水水水啊嘞哦，
1: 嗯，
0: 哇、哦欸，技术外好嘞，
1: 嗯，
0: 安尼办起来，好你无感觉啦，
1: 搞腰诶，用猪扒是啊，你是咧，
0: 啊无感觉，哎呦，阿哥安尼。个加减个个咧，废水啊，杂杂滴。
1: 嗯，
0: 系啊。
1: 啊，一定爱加波啊，这止血啊，那个搞维一直讲维。嗯，
0: 嗯，无多。
1: 嗯，
0: 诶、欸，来啦，无歌听一下啦。
1: 嗯嗯。
0: 平日拢啊，我若大家吃，我就讲烦恼啊，听什么歌？诶、欸，啊，拢都爱靠朋友一点以后。就开始咧选歌，
1: 嗯，
0: 哎呀、啊，
1: 对啊，
0: 哦，啊，一礼拜又开始啊，
1: 嗯，
0: 哦，
1: 对啊，
0: 来啦，可怜的酒家女啦，

0: 可怜的酒家女啦，
1: 足可怜的，
0: 真可怜。
1: 就爱搁啉烧酒安尼，杯烧酒安尼。
0: 啊，那做酒家女吼，上工就安尼酒啥子惯。
1: 啊，酒家女唔是爱啉酒。
0: 无吼，人伊外巧。特别地安尼搁咧敬。对哇。
1: 迄是有，那拄着我这个人客吼，偏无的到我多啦。啊，你那偏有诶，偏落落嘛知。
0: 做个酒家女哦，你那边
1: 无轻松就对啦。
0: 安尼，即嘛是迄个酒家
1: 较少啊，
0: 已经迄个拢夜店啦。
1: 哦，拢倒了，该倒的拢倒
0: 啊。对啊，啊，即嘛拢话夜店，夜店较少。
1: 无啊，即帮迄个咧走酒家的拢老，拢年纪有较大啦，嘿啦，较无啥出头啊，嘿啦，
0: 无啥出头。
1: 啊，所以拢该倒拢爱倒啊。
0: 即嘛拢
1: 夜店啦。
0: 夜店拢少年啊，少年啊咧拍，
1: 即卖话少年咧出头啊，系啊，
0: 阿妈都爱有钱，
1: 哦对啦，
0: 啊你无钱是要攀病顶去哩哦，
1: 啊无钱那硬顶啊，
0: 对啊，
1: 啊再来想办法啦，哎，系啊，
0: 开开
1: 再来艰苦啊，
0: 系啊，安尼就艰苦啦，
1: 安尼就真艰苦啊。
0: 啊无钱就卖怕就好啊。啊无变咯。
1: 啊无出去怕一个啉一个都真艰苦咧。
0: 来啊无听一个歌咧啦。
1: 讲来讲去拢艰苦啊咧。
0: 对啦。

0: 这种老歌啦。
1: 嗯，
0: 哎呀，
1: 黄昏的故乡。
0: 哦，对啊，啊，老大人咧听咱的这节目吼，啊，这老歌罔听。
1: 嗯，
0: 哎呀，
1: 咱冇听新歌啊。
0: 对啊，
1: 嗯，
0: 啊，新歌都爱，以前一点了后，才算呐、啊。
1: 嗯，
0: 哎，咱逐工咧做节目话呢吼，那来这咯，啊，唔知要。放什么好歌好听哦？
1: 嗯，
0: 哦，啊，就直直敬，直直敬哇！
1: 嗯，干那放歌嘛，足头疼咧。
0: 对啊，干那放歌，真头疼，你唔知哦。哎呀，
1: 咱较放的遐歌咧。
0: 对啊，
1: 好好好，
0: 来啦。
1: 嗯，
0: 某一个老祖小刘唱的吼，一点小河爱接路啦。
1: 小河，
0: 哦，
1: 嗯。

咱即马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嘞，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输掉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诶。

0: 红星的大光明，紧甲买转来食。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个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回来吃，唔能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肺。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吼。
2: 对。
1: 我就电来讲，即马去手术病来中的人真多。
2: 嗯。
1: 啊，医生来讲，爱只血啊，哦，啊，都爱甲手术，你来紧甲手术。哦，即马医疗哦，足发达嘞啦。
2: 嗯。
1: 哦，啊，你即马即位手术输了了。隔一段时间就要手入这边安尼吼，啊嘛手入光影呀，啊但是爱等下保养，哦你若个无保养中间哦，又过老白油，哦啊一点啊又过来啊，
2: 嗯，
1: 哦，红姐在光明哦，伊甲你滋养关心，保养咱的气味，滋阴明目甲你保肝，这款都爱食，哦，红姐在光明，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
2: 齁，找咱洛江小姐询问。啊，即马若买半担拢有油胎。
1: 对啦。
2: 系啊。
1: 啊，那迄个骨头大家拢知啊。
2: 嗯。
1: 黄金的养筋骨，即款都丢啦。
2: 嗯。
1: 哦，啊，无安尼骨头啦、酸啦、丢啦、疼啦，那变天的这中间哦，就酸骨轮疼骨折啦。系啊。啊！我电话你讲，啊，你注射，注射伊就内固醇，甲你注一档啊，落啊。
2: 哦，足轻松，但是阿表就袂轻松啊。
1: 阿表就佫袂爽啊。
2: 嘿。
1: 哦，啊，你若讲转来，咱红星养筋骨咯，较紧食，哦，较紧食吼。
2: 嗯。
1: 疏经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唔是干安尼难念啦。哦，一个这逐步强身。增加咱的这体力，固本未完，
2: 大补咱的气血，
1: 甲
2: 咱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哦，咱的骨头就是痛都袂痛，痛都是袂痛。哦，啊，甲买顿来食，咱这气血有够哦，身体就较会用，较袂安尼人的安尼哈气啦，体力无够，精神无好安尼，啊这。关节退化，
1: 脚、
2: 手的麻痹安尼，硬僵咧，腰酸背痛。因为这气也无够，你营养都无够，我都吸收啊。系啊，啊，都一直退化，加速退化咧。
1: 反正天气也是转冷来吼、
2: 哦。嗯。
1: 哇，腰酸背痛啦，你们家咩也摆拢安尼啦。
2: 嗯。
1: 红星养筋骨，这罐就对啦。
2: 嗯。
1: 哦，甲买顿来吃。哦，啊这。一罐两千啦，哦，讲就对了，讲两千即嘛吼，
2: 买买啥？
1: 那无做，
2: 无啥通买呢？
1: 药材即嘛拢起价呢，
2: 嗯，
1: 啊，我这买哪起？对嘛，起价这中间，啊，比如讲啊，佫起价啊，啊，但是我无甲你起，
2: 对啦，
1: 哦，
2: 嗯，
1: 系啊，顶罐有甲我起，啊，我无甲你起安尼，
2: 嗯，
1: 哦，啊，今。大波咱的气血哦，啊，紧食哦，无该，愈寒这中间哦，哇，这酸也抽也疼哦，哎、
2: 欸，这是寒天啦，到位哦，大概都知影酸疼，
1: 对啊，
2: 就敢那气。

0: 以上大的
1: 齁、
0: 啊哦。啊你热天酸痛嘛是同款啊，吃冰吃凉啊吃冷的。啊刷了个吹冷气。啊冷气吹了齁、哦、骨头会酸会痛，个会揪筋、嗯、会伤冷啊。哎呀、啊、所以说咱这个红青的用筋骨都要买回来吃。嗯、啊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齁、嗯哦、啊买回来爱认真吃。你若安尼三吃四休困就够定来。
1: 欸、啊那少景起码少景人真多了啦齁天气的变化
0: 欸
1: 我们的玻璃边少散这款少油还是真正足好的。
0: 对齁、
1: 哦、
0: 嗯
1: 啊金杯等下吃啊你人讲做空气往蓬蓬烟啦。
0: 独房塞啦土水塞啦装潢塞啦。
1: 哎呀那些插材中间挂胖呢你这个树里
0: 欸
1: 啊嘛现在挂口罩。
0: 齁、哦、
1: 啊
0: 不然就树里。嗯，
1: 我输完这气波落去。
0: 对啊。
1: 哦。
0: 嗯。
1: 啊，会记讲身体个够用，够用就是咱的本钱啦。
0: 对。
1: 哦。
0: 嗯。
1: 会记讲，若要买咱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哦，找到江小姐登记注
1: 文。
0: 广告完毕。
1: 若要食薰哦，咱都要食金蕉。
0: 嗯，
1: 不是咱只爱金蕉哦，
0: 啊不嘞，
1: 诶，古早有金蕉粉啊，
0: 哦，
1: 啊有香蕉白啊，
0: 哦，啊有
1: 香芋白啊，
0: 新乐园嘞，
1: 啊上歹食就军中迄个，迄个七七的，
0: 哦七七的，
1: 哦，
0: 诶，暗乌杂杂，
1: 无七七的迄个粉的名，
0: 哦，我是讲乌杂杂啊七七的，
1: 啊那空军的哦，就迄个八里树，
0: 好。
1: 啊，迄就较高级。
0: 哦
1: 哦，
0: 够分很济哦。
1: 有啊有啊有啊。
0: 我敢那知影新乐园的呢。
1: 诶、
0: 欸，因为阮阿公伊早拢叫我买家买新乐。
1: 新
0: 乐
1: 园较早无出摊啦，啊，即摆有出摊啦。
0: 我唔知啦，我无咧食，我唔知。
1: 啊，即摆拢分解噶吼。
0: 嗯。
1: 薄薄啊，有够水安尼啦。
0: 嗯。
1: 哎
0: 呀、啊。嘿，足足侪口味的啦。
1: 高
0: 粱粉。
1: 高粱吼。
0: 嗯。
1: 咧食粉的中间。无钱呀，
0: 嘿，
1: 啊有个朋友叫讲来杯散婚，
0: 后杯散婚
1: 啊，有哦，散婚，
0: 啊唔就一人凹一地啊，
1: 啊买两三支啊，我偌济啊呢，
0: 吼、
1: 哦，无通买几包的啦，哎呀、
0: 啊，啊一支都限制，啊个凹一扎，安尼是变哪数？
1: 无啊，即马婚拢做迄碎机的，
0: 迄是较幼。
1: 较油，
0: 当多个同款，但是较油。
1: 啊，但是你输了嘛是同款。
0: 同款嘛是同款分啊。
1: 啊，食分啊，食掉就无多啦。
0: 嘿啦。
1: 哦，食掉。
0: 会改尽量改啦，无改未改未掉，我就食较少嘞啦。
1: 食较少咯啊。
0: 嘿啦，无多啦，嘿、哦、啦。
1: 来啦，迄、那个分酒瓜。

0: 食酒，咱就来食红露的。
1: 嗯，为什么？
0: 唔知北江互恁听无？
1: 嗯，
0: 迄个，知道哟。
1: 哦，嘿，有啦，有讲互朋友听。
0: 迄种全全能呢。
1: 嗯。
0: 哦，你来讲都，都甲持酒吼，持较好讲呢。
1: 嗯。
0: 较不遐整理。
1: 所以清气啊，啊，迄个酒甲持要讲呢啊，啊，甲落去甲行。
0: 啊，你买红露的吼。
1: 嗯，
0: 买差不多呢，半担一担的哦。
1: 嗯，
0: 甲提落，啊，拿入那小石中间哦，啊，鱼啊就提落去。
1: 嗯，
0: 啊，迄个，迄姜母哦，
1: 甲切几片，
0: 掺落，
1: 掺，
0: 甲掺。
1: 看你的量啦，看鱼啊，你买几斤啊呢？
0: 啊，甲砍的，
1: 嗯，
0: 啊，直直控，直直控，
1: 嗯，
0: 迄里嘛汤足好个。
1: 哎，阿鱼啊，爸妈好食。
0: 你卖看红咯，啊，但即卖无人咧讲。我红露买来喝啦，
1: 啊你不能，
0: 你不能上爱食绍兴酒，
1: 哦，
0: 系啊，
1: 小较爱啉绍兴的啦，
0: 绍兴的，
1: 系啦，
0: 啊
1: 绍兴的啉咧较袂安尼小小
0: 哦，对啊，哎红露我都加啉咯，
1: 嗯，
0: 对，
1: 嗯，
0: 你来去讲，红露酒买差半担一担，
1: 嗯，
0: 啊你甲弄。
1: 看鱼的量啦，你买多买少，啊，买多就是爱腌过，啊，好伊咧汤爱较济，因你爱控嘛，爱控你就爱，迄种关节的啊，
0: 啊，好伊
1: 慢慢啊，会好一直控一直控，控到迄汤迄酒吼，含咧迄酒会甘来啊。
0: 啊，甲鱼啊呢吼，
1: 嗯，
0: 哇，迄啉落上好，
1: 嗯，
0: 迄也袂醉啊。因为你行了吼，
1: 哎，酒精拢蒸
0: 发，酒精拢全发挥掉啊。
1: 有诶，啉了嘛是会啦，加减啦，较无酒精很强啦。
0: 对啦，
1: 嘿啦，
0: 啊，食酒诶人，像我在那地方呢，小食者面红叽叽啊呢，
1: 红叽叽哦。
0: 嘿啊，
1: 啊，你不要汤麦啉，汤麦啉，
0: 汤麦啉，
1: 啊真啊是讲真正嘛，食迄汤啊。
0: 无食头壳一空诶哦，系啊，
1: 但啊鱼啊肉食都好啊，
0: 有啊，
1: 啊像啊鱼啊专吃你嘛，唔敢
0: 食。人你去红露你就甲灌来红露酒哦，
1: 嗯，
0: 啊你甲佮倒落去鼎哦，啊都留了呢，啊拿落那烧起来吼，啊鱼啊啊甲冻落去，啊鱼啊太贵。中间有专人，
1: 嗯，
0: 专人，
1: 嘿免台啦，
0: 嘿
1: 嘛无人咧怕人，
0: 所以水啊了。
1: 我会记阮前开咧煮诶迄个鸡蛋，毋捌咧怕人啊。
0: 系啊，拢，
1: 系啊，
0: 拢。
1: 买只诶笋啊，迄蛋大概用掉的，背掉的好啊。
0: 对啊。
1: 系啊。嘿，无遐不来啦。
0: 较早咱电台有咧食，
1: 嗯，
0: 都咱电台
1: 门清大，
0: 门清，
1: 派几撮头。
0: 诶，无啦，你教啦你。
1: 诶，今下较无咧派几撮头。
0: 我请人晒，那个在咧中间，咱来买资料。
1: 哦，
0: 买定啊中间红路哦。
1: 嗯，
0: 啊慢慢咧甲控。
1: 因为文清多，那爱食鱼啊。
0: 系啊。
1: 爱食鱼啊，就食迄两啦。
0: 啊，伊肉较无。
1: 鱼能好食。
0: 肉较无路啦，
1: 哎，一人食一款啊，
0: 对啊，
1: 嗯，
0: 那不一样，你就来问我那就好啊，
1: 啊，就足简单嘞，像拄安尼讲，红萝一粒甲控就好
0: 啊，
1: 哎呀，啊，姜甲黑嘞，
0: 有啊，
1: 切一寡甲黑两安尼，
0: 慢慢啊会，
1: 嗯，
0: 有较。

0: 都有耐心啦。你无耐心啊，你中间哦，都无滴啊顾都袂使啦。
1: 啊，你就甲试讲迄个汤啦，安尼会甘来就好啊。
0: 系啊，
1: 系啊，较无酒味安尼啦。
0: 有啊，
1: 系啊，安尼就 OK 啊啦，都足好食啊。
0: 过这条吼、哦，有客厅的寡人宣布啦，
1: 嗯，
0: 讲男女的心情哟、哦，
1: 嗯，
0: 哦来。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血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袂通，通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肺的功效，气肺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胃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胃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

0: 这味真有效哦。红青的阳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红青的阳筋骨，
1: 嘿啦，天气愈来愈凉凉啊。
2: 嗯，哦，啊，咱这气气都要保护个。
1: 对啊，
2: 哎呀，
1: 较袂讲咧。
2: 脚背、手背，
1: 零几几。嗯，腰酸背痛。
2: 腰酸背痛。
1: 伊该注射类固醇的啦。
2: 消炎止痛。
1: 啊，你摔一当啊，就啊，就类固醇唔是歹啦。啊，你痛你都都是爱注啊。哦。
2: 啊，问题都愈注愈多啊。
1: 哦，唔当。
2: 啊，副作用都愈来愈多啊。
1: 叫你讲，红气养筋骨，即罐来吃就是对啊啦。
2: 嗯。
1: 哦。
2: 对。
1: 啊！你就安尼食食，哦，较认真食咧。诶、欸，你会直直感觉起来，诶、欸，我身体怎么那愈来愈好安尼？
2: 啊，你若做着类固醇的物件，诶，药啊要食着食较袂
1: 惊。啊，你要听伊无多，听啊动袂停，啊无做嘛袂使。
2: 啊，你平常时啊都要保养好啊，较袂痛干咧啊。
1: 啊，类固醇我咧做。
2: 你都唔保养啊，好痛甲袂动的，才要注射。
1: 啥一当啊都都袂痛。
2: 嗯。
1: 啊，像我咧。整理喙齿安尼甲慢落吼，伊个牙齿就甲蛀落去啊，啊蛀落了后，哇，即嘛这医学真发达，
2: 嗯，
1: 讲甲我杀了讲慢起来，
2: 嗯，拢唔知，
1: 慢起来就哎奇怪，啊这是伊讲好了啦，哈哈
2: 哈哈哈，哎呀，哎，这牙科啊专门咧办的，
1: 哦，即嘛，
2: 即
1: 嘛比古早。好真多哦，较早，
2: 嗯，
1: 我讲那十五岁时阵哦，
2: 嗯，
1: 这后站呐，
2: 嗯，
1: 安尼硬安尼，
2: 硬板，
1: 硬
2: 油硬板呐，
1: 那晒掉咁样闪出来，
2: 嘿，啊，今麦技术愈来愈发达啦，
1: 今麦你讲啊，
2: 嗯，
1: 你把车租了哦，啊，你也唔知啊，哭哭，我好了吗？我好了啊，
2: 嗯，
1: 哎，真能去旅游啊，
2: 嘿
1: 呀。
2: 所以哦，即马技术愈来愈好啦。
1: 我就讲，
2: 啊，就是啊，平常时啊，家己爱保养就好。
1: 在台湾好，
2: 嗯，
1: 各行都好。
2: 哎，
1: 我爱讲无你讲，去日本安尼，都干那一日安尼安尼，闹中风了了，待十天，200万，
2: 嗯，
1: 200万，
2: 哎
1: 哎，
2: 是日币啊，台币？
1: 台币啦。
2: 哦，
1: 从
2: 真恐怖。
1: 伫咧美国先进的国家吼，
2: 嗯，
1: 因咧医生吼咧医病吼，
2: 嗯，
1: 真牛啊！但是呐，费用贵，
2: 哦，
1: 费用贵。
2: 咱是家在有健保，
1: 哦，
2: 无费用嘛是足贵的啊。
1: 咱家有健保，
2: 系啊，
1: 哦，
2: 嗯，
1: 啊，我说，
2: 所以大家伫外国拢要当来用咱的健保。
1: 啊，老人个安尼补助啊，个有创啥？
2: 嗯，
1: 都达行好安尼就对啦。
2: 嗯，
1: 你世界各国讲着倒转来，有安尼无？一边孝顺，
2: 嗯，
1: 哦，
2: 啊，上好啊，但是各讲着倒转来，咱家己的身体也过好啦，
1: 身体过好啦，
2: 系啦，哦，
1: 啊，养生美过来啊啦，
2: 哎，
1: 哦，养生美，啊，各位的什么一口松，
2: 一口松，
1: 一口松，
2: 嗯，
1: 哦，
2: 一口松，这就是。独立包装，
1: 啊，
2: 甲你做成一块饼咧，啊，他咧嘴啊，入口即化，啊，胖胖酥酥胖胖就好食。
1: 哦，囡仔就爱食，
2: 嘿，
1: 他就说，哎呦，很好吃呢，过来直直食。
2: 食到的朋友，恁来讲啊，这那真好食，
1: 对吧？
2: 哎呀，
1: 还有肉条食了，
2: 嗯，
1: 有氨基酸，还有蛋白质，
2: 对。
1: 啊，咱人若无氨基酸，袂使啦。
2: 嗯，
1: 你都不爱食吧？来，一口松。这肉酥
2: 啊，这个营养拢无够。
1: 你看，摕到一路营养呀。
2: 嗯。
1: 啊，个迄个肉条，沙来个练的练的吼。
2: 嗯。
1: 养气。
2: 嘿。
1: 啊，你就氨基酸，个有蛋白质。
2: 对。
1: 哦。
2: 啊，这一包拢二啊五。
1: 对啊。
2: 啊，来养生美一包是百五。
1: 哎。
2: 啊，你也当 QQ 的哦。那有百五，唔是百五啦，1500块哦，咱业务的当帮你送到户上，一1500块唔是百五吼，百五，咱业务的无法多走，干那油钱都无够
1: 啊。
2: 对啊，
1: 哎，我多摆吹一日拢无够
2: 呀。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陆刚小姐登记主文，
1: 今麦两条连连哦。 嗯，人吃也吃。

0: 这有关的有关唱的，真情放袂离，哎呦！那早啊呢，爱的大伯爱噶呢，啊好像糟蹋啊，听了真可怜呢。你两条你甲听看卖啊？
1: 啊，闪啦！你这款女性，声声顾顾为了金钱，哼，我明白。原来女性是金钱的奴隶，亲像我散家囝，有情无钱，那有什么路用呢？我看破了。
2: 请等下，你和我讲一句好。
1: 什么？你这款薄情的女性，你也目屎心，你有什么话通讲？什么？

0: 请等你，你听我讲，请忍痛误会，世间女性的真情，往往受到金钱的束缚，亲像我这款暴病的女性，谁人会了解呢？
1: 哼，照你讲，这就是天命上的爱情，情就是钱嘛，哈哈哈哈。

0: 看看的，你好好听我讲，你唔当讲话。
1: 啊，闪啦！你唔要讲咯，哼，而且，
0: 请等嘞，请等嘞。

去嘛，何必留恋呢？这是好事嘛，本来得靠，我嘛是看破了，一切的乱情，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坚持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世间是有命的，我并无怨恨你，只希望你永远唔通忘记我对你的真心。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啦！拜托你，坚持啦！

0: 种条歌是怎样哦？
1: 嗯，
0: 替这个女性安尼跑不平哦。
1: 哦，
0: 我你好高路啊，个安尼安尼，歹正经安尼。
1: 好，
0: 哎呀，
1: 哎，爱个这艰苦呗你。
0: 对啊，
1: 哎呀，
0: 那就衰啊。
1: 嗯，
0: 所以去拄着这款的，
1: 啊，就痴情就伤自己啦。
0: 对啊，
1: 哎呀，慢够戆啊。
0: 对啦，
1: 嗯，
0: 啊，时间呢，过得真紧，又果要来放流啊。
1: 哎呀，
0: 哎呀，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嘿嘿，
1: 嗯，
0: 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来，
1: 嗯，
0: 那今麦开始要让恁选歌
1: ，coin，
0: 诶 ，coin 啊你吼，
1: 嘿
0: ，coin 的电话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王琦啊，嘿，啊，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都好起来哦，嗯，啊，诶，我这开关甲试一下，
0: 嗯。
1: 啊，那要询问咱的产品吼，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就可以啦。
1: 系啊，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刚小姐
0: 咧。
1: 对，系啊，有当时啊，阮咧讲吼，啊有时间的限制，啊所以讲吼，你底下甲问吼，较详细安尼啦。
0: 我看什么情形？
1: 嗯，
0: 啊有叫医生看吼。
1: 哎，
0: 啊，了后顿下要食什么？
1: 嗯，
0: 罗刚小姐拢会介绍你听。
1: 拢会，你按你甲问伊，拢会甲你讲。
0: 电话，
1: 哎，
0: 甲叫清楚啦。
1: 来，啊，要上
0: 2999-8693。
1: 要上线的朋友好起来哦。
0: 哎
1: 哎，
0: 来哦，
1: 来你好。
2: 嗨，今天我是你好。
0: 嗨，
2: 王太太。
1: 王太太，哎，今天要听什么歌？
2: 嘛是第一炮的啊。
0: 第一炮。
2: 哎呀。
1: 好好好，
0: 我讲、我今日就传你们老师来接我哦。
2: 哦，
0: 我今日第一炮绝对王太太哥，要听人生歌比海水。
2: 啊，对
0: 啊。
1: 好 ，OK，
2: 好，真好听呀。
0: 好啊，谢谢。
1: 来你好，
2: 来你好，
1: 哎，
2: 我要给你讲一条歌，
1: 什么歌？
2: 七龙桥的张良家仔。
1: 丈人竞赛，
2: 嘿，
0: 丈人竞赛，我来找吼。
1: 竞赛，
2: 好，
1: 好 ，OK。
2: 小马仔，想好无？
1: 明仔仔哦，
0: 明仔仔就算啦。
2: 天公请戆人，
0: 天公请戆人哦，
1: 天公请戆人。
0: 好啦，我来写起来吼。
1: 好，
2: 好，谢谢啊。
1: 好 ，OK。
0: 嗯，
1: 来，你好。
3: OK， 你好。
1: 嘿，
3: 我见证好。
0: 好，
3: 来哦，梁先生。
1: 嘿，
3: 跟你讲一条，经过一年后。
0: 经过一年后好。
1: 经过一年
0: 后。这条歌我知。
1: 好。
0: 嗯
1: ，OK。
3: 谢谢。
1: 好。
0: 嘿，
1: 哇，那个，
0: 那如果去了。
1: 经过一年后。
0: 慢慢等你。
1: 一年后。
0: 嗯。
1: 一天就变作多了，还一年后，
0: 经过一年后了。
1: 这真难讲，人的改变作难讲的。
0: 对啊。
1: 来，你好。
4: 嘿，阿嫂。
1: 嘿。
4: 我起来。
1: 起来，我你起来。
0: 嘿。
1: 嘿啊，无播播落落安尼。
4: 嗯。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4: 来听一个阿嫂唱的《河边春梦》。
1: 河边春梦。
4: 嘿。
1: 欸，我刚好唱这地啊。
4: 有啦。
1: 有吼。
0: 有啦。
4: 你袂记诶，你唱甲。
1: 我唱甲袂记诶。
4: 唱太侪条
1: 诶。无歌谣，歌谣唱太久无唱袂记哩。
4: 歌谣。
0: 啊，这歌拢我咧吹你咧。
1: 好。
0: 好。别出门吼。
4: 哦。
1: OK。
0: 好。
4: 拜拜。
1: 好。
0: 嘿嘿嘿。
1: 来，你好。
5: 喂。
1: 嘿，你好。
5: 喂，你别点五斤果啦。
1: 五斤果。哎，阿弟德威，
5: 我英和我姓
1: 英和黄先生，
0: 黄先生哦，
1: 好好，
0: 好 ，OK，
1: 好 ，OK， 好，
0: 哎，安尼有啊，
1: 哎，嘛是可以啦，
0: 啊，我都要敲录音，
1: 啊，来来，
0: 哎，
1: 你好，
6: 孟姐啊，
1: 哟，
6: 我要听《NN 的梦》出咯，
1: 哎，放我放过啊嘞，
0: 拜过啊。
6: 过当啊你去
1: 哦啊迄个啊，敢正放敢好。

0: 听来听有趣味。
1: 拜六甲放的呢？
0: 当拜六。
1: 拜六放的啦，拜六放的啦。
0: 不换，码头小白啦。
1: 码头小白哈。嗯，
0: 好，谢谢。
1: 好 ，OK， 好。嗯，这安尼一直甲胖啦，叫红个，看要安怎？我就烦恼你。
2: 嗯嗯。
1: 没。
2: 来，今仔日我头一炮啊。
1: 头一炮啊。
2: 我就甲陆团林老师讲，今仔日绝对我头一炮的。
1: 哦。
2: 人生高比海水。
1: 嗯。
2: 嘿啊。
1: 啊，这那叫红钳嘛，唔知要安怎？
2: 啊，叫红钳，唔知要安怎哩？
1: 嘿啊。
2: 嘿啊。
1: 嗯。
2: 后来，人生。可比海水，
1: 嗯，

0: 人生可比海水哈、哦，来啊，这个甲朋友讲过一下哈，咱节目中一罐 EGF 青春胶囊，你到那面皮较大啊，年岁较济，咱一罐 EGF 青春胶囊甲买倒来无？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啦，吼、哦。啊，一罐四十粒，1800块。啊，这原料是法国的。啊，你若买半大，阁有油胎，加足会好的吼。抹好水水，出门到面水。啊，都这个即马大家吼，拢开样讲吼，啊，对家己较好嘞。啊，家己安尼顾较水嘞，保养哦较水嘞安尼吼。嘿，即马安尼就对啊啦。还对家己较好嘞。吼、哦、啊，所以讲这保养品。哦，外口安尼满满是，啊，但是吼、哦，你要找一味啊下用的保养品哦，嘛真难啦吼。啊，若买买一大堆顿啊，无下用，抹抹袂下，哇，啊，拢藏咧安尼足拍算。所以讲吼、哦，咱得爱下用 EGF 青春胶囊，吼、哦，甲买顿来抹，一罐40粒1800块，啊，买半担有油袋，啊，佮有一罐珍珠霜，珍珠霜吼、哦，即马加15毛出来。啊，一罐是30毛的，啊700块，两罐1200块，啊这较大罐，啊加100块搁较俗，嘿，所以讲吼，啊安尼两项啊搭配配合落去抹吼，啊这会淡化咱的黑色素，所以讲你抹落到底吼，皮肤安尼一直水起来，一直水起来吼，你也感觉照着镜咧，感觉做有成就感的。哦啊、而且、哦、要出门他们小口一下口红画一下这样就好了，不用再这样画用擦白这样、哦、很麻烦的，我很佩服的有的人画、哦啊、妆这样、哦、出门都这样画到这样真的、哦、我没有那个耐心看画呢、啊、我也没有那个人爱水呢，我眼睛很过敏的、哦，你话那画只眼线来刷只嘛？哦，还把酒我要上市啊呢！所以讲，只干当保养呢吼。啊，咱这个简单保养，水都 OK 啊啦。吼、哦，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啊呢吼。2999-8692。啊，咱阁有即个好食养生梅一包100块，啊，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啊，阁有肉条，阁有一口松，这拢2500，啊，阁有好食海蜇头，这200的吼，你到那两切两条些小黄瓜，啊，掺落去安尼甲拌拌的吼，都足好食啊，吼，啊，你若爱食咸啦。啊，香油啦，盐水啦，各个掺掺拌拌的，都足香的啊吼。啊，搁有咱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吼、哦，这大粒，搁冰冰凉凉，松松啊 ，QQ 哦，足好食的。啊，一盒嘛是700块，即马700块讲正经的哦。你到那去菜市要干那买一项菜啦，买一个高丽菜啦，啊，搁买一个啥物哦，都无啊啦。700块真正买无物件。卖讲700-1000块出门你都买无物件，哎呀、啊！所以咱这个这食的吼，加来加去，你若有1500块，啊，咱业务的会当甲你送到府上，吼、哦。找罗岗小姐，2999-8692，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广告完毕。
1: 这条因为黄先生、哦、
0: 嗯，
1: 来五斤果

0: 五斤果，
1: 五斤果唱完啦。
0: 嗯，
1: 安那什么？
0: 河边唱嘛。
1: 丈人竞赛哦。
0: 嗯，
1: 是丈人拼拼竞赛是啦。
0: 有丈人搭倒啦，搭竞赛啦。
1: 哦，
0: 啊，佮有丈人竞赛啦。
1: 哎啦，
0: 无同款啦。
1: 哇，
0: 嗯，安尼都算丈人竞赛袂下是啦。
1: 哎呀，对吧？
0: 哎，凊彩啦，我今麦找着要头小白。
1: 哎呀，
0: 罗州陈太太哦，是你唔能困哦。哎，今麦要把你放马头小白，吼、哦，来。

0: 别头小便吼，
1: 嗯，
0: 啊，今麦这，嗯，你今麦要叫我讲啥？
1: 讲过啊，
0: 嗯，我这红庆五年改造完啦，
1: 哎呀，
0: 哎呀，火力大，人就别快活啦。
1: 讲过哈，
0: 你这中医有咧讲哦，讲这火力呐侵入这五脏哦，
1: 嗯，
0: 哇，暗时要困嘛，歹困，
1: 哎，
0: 放尿忘记记，哦，啊，闭结。
1: 嗯，
0: 晒安尼放未出来，
1: 嗯，哦，未通顺啦。
0: 啊，咱个青瓜个咸解毒，哦，即罐都要甲买顶来食。红枝五年解毒丸，
1: 血呐大白来就袂快活啦。
0: 对啊，
1: 迄、那个血呐走安咱的脏腑入去吼，就会变成病菌啦。
0: 对啊，
1: 走安心的去心血啦。
0: 啊，
1: 早按这气的气会啦，
0: 啊，
1: 肝的肝会啦，啊，心的心会啦，啊，鼻的鼻会，
0: 啊，胃的胃会啊，
1: 哎呀，啊，大肠的大肠会，小肠会啊，
0: 清肝兼解毒，
1: 嗯，
0: 这款广告30年以上啊啦，
1: 超过啊，
0: 对吧？
1: 嗯，
0: 哦，啊，这可以减价，我无跟你骗，哦，北来的垃圾啦。火气的，
1: 嗯，
0: 那个清清出来安尼哦，真好。
1: 大刚啊来吃一寡里里扣扣的物件，当当塞塞的物件，啊你那安尼个顿顿几百刀，安尼蛮好，
0: 伊
1: 会个回收，
0: 哦，
1: 啊，咱这个滚水都爱淋有够，啊个这个青菜爱吃有够，啊唔过呢，根据这个医生咧讲哦，真侪老大人这青菜拢吃较少。
0: 嗯，
1: 啊，你若讲干来食青菜，啊，鱼啊啦、肉啦，无咧食嘛袂使，无油无醋，哎呀，身体嘛是袂健康，因为啦，无这个氨基酸甲蛋白质啦，
0: 哎
1: 呀，哎，啊，气也无够，
0: 对啊，
1: 营养无够，你无多做肺啊，啊，肺气也那无够，啊，身体都袂用啊，
0: 因为老大人。哎呀，无水气来就啊，肉不爱食。
1: 系啊，
0: 上好啊，咱有一口松啊。
1: 嗯，
0: 即那个脱了水哦，肉酥，哦，迄个囡仔啦，就咱咧热热焗焗啊，那个啊。
1: 嗯，
0: 好，那讲到这个一口松啊，
1: 一头开的哦，食个贵个地。
0: 好，就是食。
1: 嗯，
0: 哦，啊，咱有些人嘛是安尼，一口松你都爱食。
1: 嗯，
0: 肉条。
1: 看要叫饭还是要叫糜拢可以、啊。
0: 咱就有氨基酸两百七。
1: 嗯。
0: 咱人脑氨基酸两百
1: 七。加七头。嗯。
0: 身体才会用。
1: 对。
0: 哦。老板会记哦。无喙齿头安尼夹巴安尼哦。
1: 嗯。
0: 一口松。肉条。
1: 嗯。
0: 这个纯肉酥。
1: 无掺混的哦，咱的肉酥是无掺混的。
0: 这个可以啊呢。
1: 嗯、
0: 哦、
1: 嗯。
0: 台湾养生美。啊对呢。饮茶。配一下台湾养生美，
1: 嗯，
0: 哦，安尼就感觉好啊，真爽快。
1: 啊那感觉咧，嘴都安尼喵喵，想要食只物件，安尼个偷窥食者嘛，袂歹。
0: 对啊，
1: 哎呀、啊，去进，无个那坑咧每一地内底嘛 ，OK。
0: 嘿，对啊，
1: 哦，
0: 啊，咱的产品弄真好啦，哦，连迄个一剂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啦，
1: 嗯，
0: 啊，你即马。对啊，那个面水好，个胖胖的哦，一段时间一个面啊，你金细细，啊，过来，迄、那个珍珠霜，即马变起100块啦，一罐啦。
1: 但是价格俗啊，一年加15毛出来啊。
0: 哦，你那个个胖的哦，
1: 嗯，
0: 一个面水个，
1: 水了了。
0: 哎，厝边隔壁唔知讲有化妆，
1: 嗯，
0: 哎，自然水，
1: 嗯，
0: 哦，伊只有青春胶囊，原料法国的。哦，
1: 对，
0: 珍珠霜个胖咯。

0: 这边水落落，人看到人无像啊你，你面笑容来，那这么水，
1: 嗯，
0: 系啊，
1: 嗯，
0: 啊有人来抹喷粉啊，抹规个面，
1: 人就知影你抹粉，
0: 哎，这就知影，
1: 嗯，
0: 哦，跟翠乐刚小姐哈，2999-8692，
1: 翠乐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嘿，
1: 广告完毕，
0: 啊，大姐嘛，来了。那个目前
1: 要
0: 唱什么？
1: 我这台生活的电脑，这台生活的那个丈人竞赛啦。
0: 哦，丈人竞赛生活的。
1: 对啦。
0: 啊，你再来唱。
1: 啊，但你搁换一遍。
0: 你再来唱《河边春梦》。
1: 好。
0: 好来。
1: OK。

0: 呀，
1: 那有这条歌，无恁送我嘛唔知啊，丈人惊死啦，叫你的早嫁都会娶你啦，
0: 啊都娶好啊，
1: 哎呀，
0: 哎呀，唔知有多细声呢，
1: 对啊，安尼娶好就好啊，
0: 娶好就好啊啦，
1: 哎呀，我哋身边记吼，红军的用筋骨，
0: 红军的大光明，
1: 红军的五年解毒丸。
0: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啊，搁有珍珠霜，
0: 哎、欸，
1: 啊，搁有咱这个养生梅，
0: 哎、
1: 欸，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搁、欸、有一口霜，
0: 哎、
1: 欸欸，海蜇头，
0: 哦，
1: 特级蛋蜜汁黑豆，
0: 来来，搁搁哪只啊？你都爱买，叫做磷虾油，来自高级不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三、欧米伽四里头，伊会调整这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哦，一个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你看迄头毛时啊，这血管安尼吼，
1: 嗯，
0: 迄个通人我健康的，
1: 对头爱通加倍，
0: 嗯，
1: 即
0: 款吼，即下都爱买等下食。啊！这一款，一盒嘛清啦，买两盒，送一盒就对。
1: 嗯。
0: 哦，这地来讲，若讲有两双钱哦，买顿来吃正好。
1: 嗯。
0: 哦，你问罗刚小将，啊，我买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啦，啊，罗刚的都跟你讲啊，清清楚楚啊。
1: 嗯。
0: 哦。
1: 对。
0: 哎呀，身体够用上要紧。哦。
1: 嗯。
0: 来。即马换即个网址啊唱，
1: 嗯，也毋是又有经过一年后，
0: 经过一年后有啊。
1: 哎呀，啊，即唱唱的，即棒棒打来，我打来唱啊。
0: 无啦，我即马你也摆好啊，你咧。
1: 哦。
0: 嘿。
1: 哦，安尼我老我先好啦。啊。我是歹势你咧。
0: 你何边咧迷茫啦？
1: 我甲咧含面咧。
0: 来。

0: 来，
1: 嗯，
0: 梦起来何必存亡啊？
1: 嗯，安尼对不起大家的耳朵。
0: 哦，
1: 嗯，安尼。硬强迫人听啊呢，嗯，
0: 今麦过来经过一年哦，经过一年唔知变哪样嘛，唔知。
1: 一年后大哥来讲啦。
0: 对，
1: 嗯，
0: 来啊，这个经过一年后，
1: 嗯，

将来最漂亮的所在。虽然离开是一年了，但是我也会记得，你一年后的今仔日，你要来接等我，是怎样的？我已经等这么久了，你太无来了。你敢会临时为什么变化心？啊，你这阵是伫倒位嘞？

在命定了，你一定将我放袂记啊！可能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啊，我连这么戆的，也阁唔知半项，戆戆的等你。世间的男性，爱这么。

0: 这种老歌吼，啊，拢真好听。
1: 吉他的港口，
0: 嘿，
1: 嗯，
0: 吉他的港口，
1: 港口很济，咁就去吉他。
0: 哎呦，嗯，啊，船也落来，你嘛都要认人无？咁凊彩就倒下去，哎呀，
1: 嗯，咁啊，我去人也唔捌你啊，你我去当啊。
0: 郭台铭老师吼，
1: 嗯，
0: 成为流浪保护伞。
1: 哦，
0: 起码你若要讲要保护伞，你都牛死。
1: 哦，这无啊啦，个
0: 雨伞啦买来，
1: 嗯，
0: 破去就断掉啦，
1: 判去就断掉啊，个保。
0: 一支有差一百。啊，有五十个无？
1: 无啊，今仔无五十。

0: 哎，一百块，
1: 拢一百块。
0: 对，啊那那坑的中间哦，好天就袂叫我夹转来啦。
1: 啊，这一定的呀、
0: 啊。对啊。
1: 天天嘛在买雨伞。
0: 对啊。
1: 啊，都那夹出都袂叫夹转来。
0: 对啊。
1: 正常的，这种正常的。
0: 对啊。
1: 嗯。
0: 来，今麦来买保护伞吼。我看到爱无事。
1: 哎、欸，无、欸、啊啦，嘛无人有这辈功夫啊。
0: 对啊，
1: 嗯，
0: 来，计代成老师的这个流浪保护伞。

0: 流浪包好爽，
1: 嗯，
0: 好爽，今嘛呢？都那没给钱，过来不不吃也流啊，
1: 没啊，
0: 小个烤鸭，
1: 哎，个买个把包，个吹师傅都废去啊，吹无师傅带只啦，
0: 兼包啊，啊兼包盘，
1: 阿娘喂，
0: 兼包碗工，
1: 今嘛一袋碗。得几十块尔，你是？
0: 起码少年啊，拢唔知道啊。
1: 嗯。
0: 较早有啊。
1: 有，这个较早是较早
0: 啊。系啊。
1: 啊，今嘛无共啊。
0: 对啊，无共。
1: 系啊。
0: 啊，这类咱的，咱的古早。
1: 今嘛算讲有进步啊。
0: 系啊。
1: 进步真多啊。
0: 系啊。
1: 系啊，个咧保安都好呢啊。
0: 哈哈。
1: 嘿。
0: 个保安都袂赴啊。
1: 对啊。
0: 嘿。那。最近时间够样呢。
1: 对啊。
0: 咱。明天再过来，好不好
1: ？OK。
0: 那忘记啊，
1: 挂电中。
0: 要甲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间歇性断食是近年来十分流行的减肥方式。另外也有研究显示，一天空腹12到14个小时能够有助于新陈代谢，但是除了空腹时间之外，空腹后摄取哪些食物也会对身体产生不少影响，尤其是会刺激肠胃的饮食更是必须要特别小心。由于每种食物停留在肠胃的时间都不相同，例如脂肪会停留数小时，水分较多的水果类如葡萄等等则会消化时间只有20分钟左右，当肠胃没有东西消化时就会产生空腹感，产生饥饿感，尤其是工作到一半的下午茶时间更容易让人想要随便找点小东西来吃。不过韩国中医师郑世炎表示，有5种东西千万不能在这时候摄取，如果不小心误食可能会因为空腹时间过长对身体产生更大的伤害。空腹时不能摄取的5大饮食，第一个就是气泡水。虽然气泡水是现代人补充水分的新选择，但是由于碳酸成分会刺激肠胃，空腹时喝可能会影响肠胃黏膜，因此气泡水进入体内后产生的气体会导致肠胃瞬间膨胀。郑医师提醒，对于肠胃的民众会可能有胃痉挛，因此空腹时最好避免直接摄取气泡水。除了气泡水之外，上班族平时容易放在抽屉的小零食小点心同样也不适合在空腹时使用。空腹的时候吃甜点会让血糖突然暴增，造成身体的负担。郑医师补充，虽然偶尔吃不会造成大问题，但若是形成习惯，不只会造成血糖问题，人体也会变得更加容易发炎。因此比起甜食，通常会建议以坚果类、水果或黑巧克力代替，填补空腹时的饥饿感。

至于平常喝就会伤身的酒类，在空腹甚至人体呈现脱水状态时摄取，造成的伤害会更加的严大。由于处在空腹的状态，人体吸收酒精的速度也会更加快速，造成酒精在短时间内大量抵达脑部、肺脏、肝脏等器官。郑医师提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种过敏或酒精中毒的反应也会更加容易产生，而空腹喝酒时感觉到的烧灼感，其实也代表着食道已经被酒精灼伤。另外一方面，过去曾被认为能够助眠的牛奶，其实也不适合在空腹时摄取。牛奶中富含高分子蛋白质，不容易消化，会促进胃酸分泌。郑医师解释，随着喝下去的时间变长，牛奶反而会让胃炎、食道炎等症状更加恶化。除了刺激胃黏膜之外，尤其是冰牛奶容易导致肠胃温度下降，降低肠胃蠕动的效率，消化不良的症状也会更加严重。因此若是消化本身就不好的民众，会建议在空腹时以豆浆或杏仁浆代替。同样，因为会刺激胃酸分泌，酸性的饮料像是果醋等等也不应该在空腹时喝，尤其是平常就容易胃食道逆流、患有食道炎的民众更是应该避免。如果想要透过摄取果醋维持健康，最好是在饭后的1到2小时摄取，才能够避免对人体产生的伤害。

湿热体质作祟，存下闷热天气，好发湿疹。异位性皮肤炎、汗疱疹、刺激性接触性皮肤炎、过敏性接触性皮肤炎、手部湿疹、脂漏性皮肤炎、缺脂性皮肤炎、前臂状湿疹、慢性单纯性苔藓等，都属于湿疹的范围。闷、湿、热都是春夏季节湿疹好发的季节，尤其是今年的天气忽冷忽热，时而下雨，一日之间甚至有四季变化，湿疹患者发作比例增加3到4成。因此告诉大家湿疹的注意事项和中医调理的方法。有一位叫小军的上班族被湿疹困扰多年，每到夏天就不断反复发作，手脚起丘疹、水泡，皮肤痒热让人烦躁，尤其遇到雨天皮肤更是瘙痒难耐，时常抓到破皮渗水甚至渗血，买药膏来擦只能稍微缓解痒感，水泡症状缓解逐渐结痂脱屑时又因为再度瘙痒抓破皮，湿疹又反复发作，因此在手脚形成一块一块的色素沉淀，让爱美的她不太敢穿短袖衣服及短裙，于是前来求助中医。经由诊断发现小军的舌苔又黄又厚，经常口干舌燥，平时容易疲倦，排便偏软黏黏不干净，小便颜色偏黄，白带分泌物多，中医将这类的症状表现归为于湿热体质，这类体质的湿疹容易在闷湿热的夏天发作。湿热体质的原因和小军平时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因为小军很喜欢吃辛辣烤炸等重口味的食物，例如盐酥鸡、麻辣锅、泡菜等等，使体内生热，热邪郁在皮肤会使皮肤发热瘙痒，甚至起红斑丘疹，加上小军经常吃冰喝冷饮，使体内蕴藏湿气，湿性重浊表现在皮肤上为起水泡、糜烂、渗出液、湿性趋下，因此较容易发生在下半身，例如腰腹部、阴部、腿部等处，湿性黏腻缠绵不去，病程容易反复发作，日久难愈，慢性且病情较长，需要较长时间去调理。针对他的体质，选用茯苓、黄柏、黄橙、苦参、土茯苓、薏仁、滑石、生甘草、地肤子、防风等清热及利湿止痒的中药材调理，并且避免接触过敏源，少吃辛辣类食物，像是辣椒、胡椒、芥末、咖喱等等，还有海鲜的虾蟹类、羊肉、竹笋、凤梨、芒果、酒精、糖精、香精、冰品，勿用太烫的热水冲洗，避免过度烧抓，防止破皮感染。经过3个月的治疗，小军的皮肤瘙痒程度及湿疹发作面积逐渐改善，手脚的皮肤不再湿湿烂烂，整个人也轻松不少，不再为了抓痒而烦躁。湿疹的范围广泛，诸如异位性皮肤炎、脂漏性皮肤炎、接触刺激性皮肤炎等等。湿疹发作后很容易再变成慢性湿疹，因为烧抓容易造成皮肤损伤又再度感染反复发作，因此湿疹要从体质的根本去治疗，并且改变不当的饮食习惯及生活作息，才能够彻底和湿疹说再见。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湿热体质作祟，春夏闷热天气好发湿疹。异位性皮肤炎和疱疹，刺激性接触性皮肤炎，过敏性接触性皮肤炎，手部湿疹，脂漏性皮肤炎，缺脂性皮肤炎，前臂状湿疹，慢性单纯性苔藓等，都属于湿疹的范围。闷湿热都是春夏季节湿疹好发的季节，尤其是今年的天气忽冷忽热，时而下雨，一日之间甚至有四季变化，湿疹患者发作比例增加3到4成。因此告诉大家湿疹的注意事项和中医调理的方法。有一位叫小军的上班族被湿疹困扰多年，每到夏天就不断反复发作，手脚起丘疹、水泡，皮肤痒热让人烦躁，尤其遇到雨天皮肤更是瘙痒难耐，时常抓到破皮渗水甚至渗血，买药膏来擦只能稍微缓解痒感，水泡症状缓解逐渐结痂脱屑时，又因为再度瘙痒抓破皮，湿疹又反复发作，因此在手脚形成一块一块的色素沉淀，让爱美的她不太敢穿短袖衣服及短裙，于是前来求助中医。经由诊断发现小军的舌苔又黄又厚，经常口干舌燥，平时容易疲倦，排便偏软黏结不干净，小便颜色偏黄，白带分泌物多，中医将这类的症状表现归为于湿热体质，这类体质的湿疹容易在闷湿热的夏天发作。湿热体质的原因和小军平时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因为小军很喜欢吃辛辣烤炸等重口味的食物，例如盐酥鸡、麻辣锅、泡菜等等，使体内生热，热邪郁在皮肤会使皮肤发热瘙痒，甚至起红斑丘疹，加上小军经常吃冰喝冷饮，使体内蕴藏湿气，湿性重浊表现在皮肤上为起水泡、糜烂、渗出液、湿性趋下，因此较容易发生在下半身，例如腰腹部、阴部、腿部等处，湿性黏腻缠绵不去，病程容易反复发作，日久难愈，慢性且病情较长，需要较长时间去调理。针对他的体质，选用茯苓、黄柏、黄陈、苦参、土茯苓、薏仁、滑石、生甘草、地肤子、防风等清热及利湿止痒的中药材调理，并且避免接触过敏源，少吃辛辣类食物，像是辣椒、胡椒、芥末、咖喱等等，还有海鲜的虾蟹类、羊肉、竹笋、凤梨、芒果、酒精、糖精、香精、冰品，勿用太烫的热水冲洗，避免过度烧抓，防止破皮感染。经过3个月的治疗，小军的皮肤瘙痒程度及湿疹发作面积逐渐改善，手脚的皮肤不再湿湿烂烂，整个人也清爽不少，不再为了抓痒而烦躁。湿疹的范围广泛，诸如异位性皮肤炎、脂漏性皮肤炎、接触刺激性皮肤炎等等。湿疹发作后很容易再变成慢性湿疹，因为烧抓容易造成皮肤损伤又再度感染反复发作，因此湿疹要从体质的根本去治疗，并且改变不当的饮食习惯及生活作息，才能够彻底和湿疹说再见。

有时眼睛痒，切记不要去用手揉它哦。印度北方邦有一名妇人眼中长了寄生虫，必须用手术才能够抓出这只可怕的寄生虫。这名42岁的女子去年7月因为眼鼻剧痛影响视力而去看眼科医生，经检查后证实眼部充血而且虹膜发炎，是因为一条砍在眼角膜后方的罗阿罗阿斯虫。

所致。这种白色活虫差不多一公分长，医生必须先麻醉这条寄生虫，然后再从鼻腔进入将虫取出。这种寄生虫罗阿斯虫又称为眼丝虫，是一种寄生虫，分布在于非洲和印度热带地区。罗阿斯虫的致病阶段主要是成虫，常在眼睑部分移动，潜行在眼结膜、角膜下，引起严重的结膜炎、眼球水肿等等。而感染者会出现眼部起痒、异物的感觉，只能透过手术或者是药物治疗。环境卫生做得好，就可以避免这种寄生虫到人民的眼中之中咯。

有一名30岁的女性因为吞咽时胸口疼痛，担心罹患食道癌而就医，结果检查发现是食道发生溃疡发炎。经过医师询问，她正服用抗生素治疗泌尿道，但是由于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而酿成炸破。核心民权健康管理诊所内视镜室主任詹怡雪提醒，通常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这类药物容易产生粘性，而药物属性较为刺激，加上吃药的时候喝的水太少，就会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溃疡。詹怡雪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该患者因为吞咽时发现胸口会出现疼痛，很担心罹患食道癌，希望能够安排胃镜检视。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特别爱喝热汤，亦没任何癌症家族史，而且是突然发生的，因此认为不太可能是食道癌而引起。后来经过胃镜检查，后来发现是食道下段多处双侧对称状溃疡。再进一次询问病史，发现他最近因为泌尿道感染，正在接受抗生素治疗，而且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了。詹怡雪表示，通常会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的药物，如果吃药的时候只搭配少量或是不配水喝，这类胶囊的药物会产生粘性，粘住食道黏膜，而药物属性属于刺激性的，就有可能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或者是溃疡。如果是轻微发炎或者是溃疡，可能造成胸口疼痛、吞咽困难，但若反复发炎以及溃疡的状况，就有可能造成食道狭窄甚至食道穿孔等严重症状。詹医学也提醒，吞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颗一颗吞，搭配足够的开水，尤其是胶囊类的药物、抗生素、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等，还有以及铁剂，也千万不要因为害怕一直上厕所而不敢多喝水，以免得不偿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蔡秋凤的《一步一卡印》，阿哥李文亮的《田庄兄》，由台北。

0: 阿娘，我也客厅家里真无意思，也你的目睭遐大的心不宽心。
1: 哈哈哈，他是嘞啦，阿家注意。
0: 我白讲你，我白讲你，查某囡仔鬼。

0: 哎，要办假戏的，办假戏的小动机嘞。
1: 人客啊，你来这哦，免拍摄哦。
0: 给我呀，卡手啊是皮皮错。
1: 不要紧啦。

0: 两星。
1: 好，咱即摆吼，今日是要来讲什么题目呢？今天是吼，咱来讲一个迄、那个，蚕豆啦，嘿，蚕豆吼，伊个好处啦，蚕豆吼，伊个称作迄个罗汉果啦，哎，罗汉豆啦，吼，也是胡豆啦，伊是一种吼，进入应用地带的迄个豆啊类的食材哈，无论是新鲜的烹调啦，吼，啊是迄、那个。

0: 做甲做迄个点心吼，所处的迄种蚕豆酥啊吼，又酥又脆的迄个点心吼。你若适量来使用吼，拢会当为着身体吼，带来真侪迄个健康的好处啦。好，咱即卖讲伊的六大好处吼。第一个好处吼，就是增强大脑的记忆啦。伊富含迄个调节大脑含迄个神经组织的迄个钙、锌、锰啊个磷脂吼，啊个富含维力的胆石碱，所以伊具有迄个健脑吼啊个提升记忆力的迄种作用啦。好，咱即卖讲第二个好处吼，伊会当帮助修复迄个肌肉，因为伊有丰富迄个植物性的蛋白质啦吼，是素食者是迄个运动后吼补充营养啦吼，促进肌肉成长的好选择啦。好，咱即卖讲下第三个好处吼，伊会当维持血压的稳定，因为伊会当提供丰富的迄个钾这个元素啦吼。哦，这是元素，啊，一旦合作排出体内哈，过多的迄个钠，哈、哦，所以一旦维持正常的血压，啊，个补哈，心血管的健康啦。好，啊，呢，咱今麦哈，休困一个听歌啦哈、
1: 哦。你有打石川小百合诶，是，啊个乔幸福诶。爸爸，我时常想你。

0: 这是民本立台一起救了千险，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郭医官，
0: 好，咱等下再来播郭医官哈。今麦先来介绍迄个蚕豆哈，伊的迄个第三个好处啦，第四个好处啦哦。伊的第四个好处就是一旦改善肠道的健康了哈，因为伊富含迄、那个膳食纤维啊，吼，尤其是连皮吼，就是蚕豆的壳了吼。当时吃的时阵吼，伊的膳食纤维吼，那个抗氧化多酚吼，更加多。所以一旦吼，有效促进那个肠胃蠕动啦，啊，佮改善那个消化。好，今麦讲第五个好处吼，有防缺铁性的那个贫血啦，因为伊有丰富的铁质吼，一旦帮助那个促进体内。红血球的形成了吼，一旦提升氧气吼，诶运输的能力了吼，一旦改善贫血疲劳，好，咱今麦讲第六个好处吼，一旦辅助体重的控制，因为伊是足低脂肪了吼，啊足高的高纤吼，高纤维这种特性了吼，所以容易哈带来一个饱足感，所以真适合吼。给迄、那个纳入哈，伊个迄个减重期间的迄个饮食的调配哈，给迄、那个就是你若要减重的时哈，一旦给纳入了哈，来迄个动作饮食的一部分就对了，一旦辅助体重的控制哈，好，安尼咱今麦哈先休困一下听歌哈。等一下再继续。
1: 蔡琴的庭院深深。

好，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迄个蚕豆吼，有一寡今麦来介绍禁忌啦，使用蚕豆的禁忌吼。尽管蚕豆吼有真侪好处啦，但是蚕豆种的迄个环境吼，绝对袂出来食。啊无吼，或者有可能吼，第一诶短期内吼引发迄个急性的溶血反应。严重的情况可能会危及到那个生命，哦，有生命危险的，有些蚕豆症的绝对袂使食。除此以外，哈，中医认为那个蚕豆，哈，性味甘寒呐，哈，那本身哈，脾胃虚寒的，也是那个容易体内湿气重的，哈，的人，哈，过量的使用，哈，可能会引起那个尿塞，哈，也是那个胀气。所以建议哈，每天食用哈，卖超过15粒，哈，上好是卖超过15粒，较袂贵用啦。好，安尼今日哈，伊的好处啦，哈，伊的禁忌啊，哈，拢讲完啦，哈。好，安尼咱即卖哈，刷入去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啊，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车子。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8: 那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电用三分洗手哦。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吃赤，金目吃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1，40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耍落去。